0: 府院和顺德路原邢台县院五一期间向游客开放，可免费停车。北方快车五一特别策划，致敬每一份坚守。今天来听第四期《了不起的快递小妹》。上班那年，她19岁，一脸稚气。登上全国劳模表彰大会领奖台那年，她29岁，年轻的面庞，眼神清澈如水，自信有光。1995年出生的李彤彤是沧州县县大南少村人。2014年高中毕业后，偶然看到了中通速递的招工启事，就应聘上了岗。快递业是朝阳产业，做快递肯定有奔头。李彤彤入职的是老城区门店，那时门店刚成立不久，加上他只有3个人，分拣、送件、收件、客服，大事小事都得干。他仍然记得第一次派件时的手足无措。在老城区，很多胡同没有名称，有的平房里住着好几户人家，都是同一个门牌号。6个快件，他用了1个半小时才送完。那次之后，他开始强迫自己认路，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纸笔，哪条路怎么走，通往哪儿，一点一点画下来，贴在3轮车上。后来同样的时间，一条街他最少可以送50个件。还有一件囧事让李彤彤印象深刻，一个需要退回黑龙江的快件，按规定应该当天寄回，但由于不清楚规定，李彤彤一直等着对方支付快递费，延误了3天。按照快递业相关的规定标准，他被罚了300块钱。伤心过后，他买了书，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后，就逐字逐句背诵理解枯燥的条例规范。送快递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每天收派100多单。最累的时候，晚上回家上楼，楼梯都爬不动，瘫坐在地上，手脚不听使唤。李彤彤也打过退堂鼓，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最让他放不下的是片区的那些老朋友，那一带有很多老年人，他们不懂操作流程，我经常帮他们打包下单，时间久了和他们就成了朋友亲人。有一次他在门店忙到很晚，一个阿姨路过，看到店里还亮着灯，专门回家拿来了肉包子，还有人拿的快递是水果，就直接扒开箱子拿给他吃。没有苦哪有这些甜呢。送快递也是技术活，让李彤彤一赛成名的是2021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快递员工种的比赛项目中有一项就是打包，10分钟内选手不仅要眼疾手快，从20余种物品中挑出禁忌物品，还要打包装箱多个物品。包装完成后，检测员会将包裹进行坠落实验，检查物品是否破碎，李彤彤拿到了2名。还有一道考题，李彤彤拿到了1名，这也是比赛最难的环节，画地图。12分钟时间里，在电脑上完成19个快件的派送路线设计，既要保证每一个快件在派送时限内送达，又要考虑路线的合理优化，用最少的时间走最短的路。最终，李彤彤凭借过硬的综合素质取得这次大赛的个人第2名。之后，他又代表河北参加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获得2等奖。不断钻研，他的技能日益精进，又相继获得了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从快递小妹到质控部主管，入行10多年，李彤彤说，再平凡的工作，只要用心去做，用爱付出，也能创造不平凡的价值。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时光守护者陈品祥的故事。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下面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数十年如一日，初心不改，他如何开拓新思维，采用测绘手段留存城市记忆。下面为您讲述时光守护者陈品祥的故事上集。
4: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的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2023年3月，陈品祥与同事们正在对北京市三维立体地形图系统模型进行设计与搭建。
5: 将来我们可以把历史上曾经存在而现在已经消失的重要的历史建筑通过技术手段复原，同时也作为数字北京、智慧北京建设的空间底座。
4: 陈品祥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他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他不仅主持了北京冬奥会雪上场馆全生命周期测绘保障服务关键技术这一项目，获得2022年测绘科学技术奖2等奖，而且还带领团队在2022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的搭建工作，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数据资料。
5: 在城市的建设当中离不开测绘，比如说我们要盖一栋楼，那么这个楼的高度，这个楼的跟周边的关系都需要精确的测绘。你别这个新的楼盖起来遮挡了后面的楼，那么我城市测绘工作40年来对北京城市建设深有体会，测绘必须严肃认真地去对待这项工作。
4: 1964年，陈品祥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一户农民家庭，他自幼立志要通过知识改变命运。1981年，成绩优异的陈品祥考入当时的武汉测绘学院，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市测绘处工作。接下来的几年里，陈品祥勤奋钻研，很快成长为单位骨干。1993年，他和团队迎来了一项重

0: 但随着工作的推进，他们发现虽然消耗了大量时间，进展却十分缓慢。
1: 因为我们每天测量的点数可能要上百个点，测一段时间就得要停下来计算，每测一个点通过计算还要校核，可能要就花几分钟到十分钟的时间，效率很低。
0: 陈品祥和团队测量的海量数据要通过手动计算才能绘制成测绘图，但手动计算速度慢，精准度差，而且当时小组成员还不到十人，所以工作效率一直很低。他们意识到，如果沿用传统的手动计算方式，很可能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
1: 我们就开始琢磨用计算机编程来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测量的结果输进去，计算机自动计算出来，能够批量的解决这个计算的问题，这样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跨专业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还是面临巨大的挑战。
0: 由于跨行业，而且当时市场上并没有满足这类需求的计算机软件，想要实现快速计算，陈品祥和团队就必须自主研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于是陈品祥开始自学编程技术，他去图书馆借来大量关于编程的教材，希望能早日研究出一套计算绘图软件。
1: 我就找来了这个计算机编程的语言，就是边学边这个练，通过这个编一段程序，试验一个数据，经过上百次的这个锻炼，但是想到这个能够大规模的提高这个工作效率，所以这个干劲又鼓起来了。
0: 就这样，陈品祥抽出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投入到计算绘图软件的开发之中，遇到不懂的技术问题，还虚心向专业人员请教。历时两个月，他和团队终于开发成功了一项简单实用的计算绘图软件，并很快被应用到数据计算与绘图当中。
1: 咱们现在这个系统就已经很智能了，咱们只需要输入测量的这个角度和距离，就能算出它的坐标来。当这个坐标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我这一张完整的地图也就出来了。那如果用过去手工计算的话，算一个坐标点大概应该是2到3分钟，现在算一个坐标点也就2秒钟的时间。
0: 陈品祥和团队在自编的计算绘图软件的支持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遇让陈品祥的职业生涯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1: 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这个专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从乾隆时候保留到现在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这个城门楼、瓮城、这个古桥和水系，它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测绘工作者去解决的问题。
0: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具有位置坐标、高度、形状、面积等空间信息，同时也具有历史变迁、文化价值等特征属性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机整合，成为陈品祥思考的关键问题。
1: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些信息都涵盖在一个系统里头，比如说福王府它是什么朝代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没有对它进行改扩建，现在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把这些历史文化信息都放到一个系统里头，它既直观又明了。我们梳理出现存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梳理出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那么现存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未来保护的重点，那些消失的文化遗产我们也要找出它消失的原因，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怎么样规避这些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0: 产品箱要绘制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测绘地图系统，纵观古今，以史为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一旦形成意义非凡。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历史上的数据从哪里得来。
1: 在古代受到这个测绘的技术和设备的限制，要找出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是非常困难的。找这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我们就去了大量的资料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找，终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可以参考的清代的地图《乾隆京城全图》。
0: 《乾隆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十五年，以当时的北京城区为范围，详细绘制了城市建筑物、道路、河流、水景等，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他们对这张清代地图进行校对时，却发现这张地图并不精确，其中的坐标数据与现存建筑实际坐标存在很大的误差。
1: 我们选取了这个现在认为它是不变的两个点，比如说这个天坛和白塔，它这个塔尖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它是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在乾隆图上量出了一个距离，在现代地图上量出了一个距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两个距离的差值能够达到70-80米，所以说明这个乾隆图它只是一个粗略的比例尺，它包含了很大的误差。
0: 该从哪里找突破点呢？这让陈品祥陷入苦思。
1: 后来偶然在这个辅导小朋友这个学测绘知识的时候，有一张北京这个16个区县的这种拼图，这是启发了我对乾隆图研究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乾隆图的每一个局部分成若干个局部，把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以后，再拼成一张完整的乾隆图。
0: 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和团队决定以历经时光变迁而没有改变的建筑作为每个局部的核心。
1: 比如我们以天坛为中心辐射区一定的区域，把这个区域里的道路、胡同、院落和水系划分出一个局部地图，再以白塔为中心也同样辐射区一定的区域做出一个局部地图，以此类推，把整个乾隆京城全图划分区若干的区域，每一块以主体建筑为基础分别进行测绘和校准。
0: 按照这个方案，陈品祥带领团队将这幅清代地图科学地分割成了大大小小400余块局部地图，并展开实地测绘。
1: 我们把这个400多块进行校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这个我们的团队啊，10来个人，那就没有节假日啊、上下班的概念了，只要不睡着了就多干一会儿，就自动的这个加班加点。经过2个多月的这个奋斗啊，终于把这个图啊校准了。
0: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工作，完成校准的局部地图还需要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局部结合处的连接线必须精准再精准，才能严丝合缝。陈品祥和团队决定把每个局部图的连接处都再次测绘一遍，
1: 来回反复的测绘对团队的每一个人的一致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团队没有人退缩，大家还是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又坚持了1个月的时间，按照中心向外辐射的顺序对每一处接缝又进行了成型的测绘校准，最终完成了对乾隆京城全图的完整的校准。同时我们参考1953年北京旧城房屋产权分类图，并结合现在的地形图，终于在2018年完成了3个时期的坐标的整合分析，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准确坐标的北京历史文化信息系统。
0: 在乾隆京城全图和历代旧城测绘数据整合对比研究形成的系统里，北京城的历史文脉和地理风貌一目了然，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保护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数据资料。
1: 这个系统 就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了，它能够表现三个时期这一个院落里面的历史变化。乾隆图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院，到了1953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小院，到今天这些小院基本没有变化。对于这些还保留的院落要认真的加以保护。
0: 这套系统让大家在建设新城和保护历史这两者之中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陈品祥带领团队在测绘技术领域继续开拓创新，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测绘项目任务。时间到了2021年，他们迎来了一项全新的艰巨挑战。
1: 2021年，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决定以郑州县的保护为抓手，推进整体保护，而郑州县是具有重大这个历史文化价值的一条县。我们对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点需要测定它的和郑州县的精确的关系、精确的空间位置，要对它进行精细的三维建模。这项工作也是在北京核心区里头也是具有重大的挑战，所以这个任务落在我们北京测绘设计研究院的身上，我们觉得它既光荣又艰巨。
2: 投身古建筑测绘，它如何用数字复刻北京中轴线，让古都之脊绽放时代新韵。下面继续为您讲述时光守护者陈品祥的故事下集。
0: 2020年初，为了给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化保护提供数据支撑，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决定组建一支测绘工作组，开展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点的实地测绘工作。有着丰富的北京城市测绘工作经验的陈品祥成为了这支团队的主要负责人。
1: 郑州县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郑州县进行测绘可以保护郑州县，建设好郑州县，通过测绘挖掘郑州县所蕴含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位置、时间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0: 那么在用测绘技术助力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保护的过程中，陈品祥付出了怎样的艰辛与努力？为丰富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内容，他又是如何运用现代测绘技术的呢？想要测量北京中轴线，就要对北京中轴线上分布的所有文化遗产点进行测量。在与团队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策划调研工作后，陈品祥决定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发散，开展测绘工作。
1: 测量古建筑不仅要测量它的这个空间位置、它的高度，还要测量它的每处细节、它的纹理，所以我们一般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它能够发射这个激光束，再返回来以后接受这个激光束，在硬盘上形成一组数据，这一组数据能够真实的反映建筑的尺寸大小，再配以这个对它进行照相，就能够形成一个真实尺寸的真实颜色的古建筑或者文化遗产点。
0: 这样的测量方式就需要建筑外围没有任何遮挡，但是古建筑因受到保护，其外围经常会有护栏围起，这给陈品祥和团队的扫描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1: 我们在对数据激光碑进行扫描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数据激光碑被这个铁栏杆围着，放在一个杂院里头也不容易进去，这个也有很多的野草挡住。
0: 最初陈品祥和团队想到用搭建脚手架的方式对建筑物进行手工测量，但是实际操作时发现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经过再三考虑，陈品祥和团队决定使用手持式三维激光扫描仪进行扫描测量，并对常用扫描方案进行改良。
1: 我们就不停地变换这个扫描设备的位置和高度，这样就可以更灵活了。它比搭脚手架要灵活得多，我可以在这儿随便任意一个点，只要能看到这个碑，我就可以进行扫描，多方位、多角度，

0: 高低不同，对它进行扫描。有些时候我们穷尽了办法，也还有扫描不到的这个死角。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找到了一定的规律。比如说古建，它的这个屋檐啊、屋顶呢、啊，它可能是对称的。那么我们扫到一侧，通过另一侧的这个尺寸，能够和这个扫描的纹理能够推演出另外一侧的这个尺寸来。
1: 然而，这种扫描方案在解决了问题的同时，却使得扫描数据的计算量大幅增加，这给陈品祥和团队后期的计算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0: 有时候一个面或者是一次扫描，它的数据量就是达到一个 G。那么你对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文物古迹，对它进行完整的扫描下来的数据，可能就达到 TB 级。而这里头可能有一些数据是没用的，我们就必须把这个

0: 字儿，才是做的数据的计算的有用的数据。
1: 历时近一个月，陈品祥和团队克服了高难度的扫描采集、海量的数据计算，完成了对正阳桥舒渠记方碑区域的测绘工作。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他们对北京中轴线上十余处文化遗产点的空间坐标和方位进行了测绘与计算，为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准确的数据信息。然而，陈品祥和团队并没有就此停下，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的测绘工作的实践与探索，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0: 2008年，为了找到天桥原址的准确位置，我对天桥路口进行了大量的探测。当时的想法呀，就是想做 B 超一样，把那路口全部探测一遍，能够找到天桥的这个过去原址的真实准确的位置，但是没有成功。这次接到探测天桥原址的这个准确位置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梳理了过去失败的这个经验。通过单纯的这个探测是不可能找到天桥原址的位置的，所以我们从查资料、查档案、查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角度出发，在找这个天桥原址的位置。
1: 按照这个思路，陈品祥首先来到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资料档案利用中心，查阅了大量与天桥相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这让陈品祥十分受挫。
0: 当时因为找不到他的准确的这个天桥的位置啊，也是非常的着急，也在反复的这个思考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思路是不是不准确不正确。
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品祥都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向。就在他冥思苦想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0: 也是心有所念日有所想，老是来喝杯水吧，一看这个倒水，想起来了这个天桥它有水，这水往哪儿去了？因为历史上的这个明确的记载，天桥是跨龙须沟的，我们想象只要找到这个龙须沟就能够找到天桥的准确位置。
1: 但是龙须沟的位置也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想通过龙须沟去定位天桥，就必须先找到龙须沟的位置。曾经的龙须沟到底在哪儿？
0: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龙须沟进行了暗沟的改造，因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大一点的沟的这个没了，它其实地下都是有一根保持它排水畅通的地下管沟。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变化，这个地区的地下管网变得非常的密集。我们调出这个天桥路口的管线图来一看，有几十条的管线，有四五十条的管线，那么找到这个天桥的穿越天桥的这条管线还是很复杂的。
2: 经过2个多月的勘察，一张1971年的管线图揭开了部分迷雾，帮助陈品祥排除了1971年后修建的管线，但剩下的管线依旧错综复杂，龙须沟还是深藏不露。就在探索似乎陷入僵局之时，一张上世纪50年代的航空影像图显示了龙须沟的确切位置。当这张泛黄的影像与现代管线图重叠，三条管线跃然纸上。
1: 这个重大发现让陈品祥和团队兴奋不已，但是这三条管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龙须沟呢？为了寻找确切的线索，陈品祥决定组织团队队员到井下进行实地的勘测与调查。
0: 三条管线已经建成了50多年，而且一直在运行，它里面也是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而且是非常的脏非常的热，这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会觉得透不过气儿来，浑身就湿透了，所以经过10几分钟下去一次就得要上来一次，反反复复到现场去探测，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
1: 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成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实地勘测工作，在花费了将近1周的时间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0: 最终找到了一条管沟，是方沟，它是这个方砖砌起来的沟， 沟的这个

0: 这个砖一看就不是现代的砖，它是古代的历史上的砖，而且的话这个积攒了很多的淤泥，沟的这个都已经有一些这个绿的这个锈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怀疑这条就是穿越天桥的龙须沟。
1: 2021年5月，经过大量的资料查找与实地勘测工作，陈品祥团队最终确定了龙须沟的精准位置，并且以此为依据得到了龙须沟与北京中轴线的交点位置，从而确定了天桥原址的位置。
0: 最终我们探明天桥的原址的准确位置是现在的这个前门南大街和天桥南大街以及永安路和天坛路的交叉路口，探明了天桥原址的位置，我们团队十分的激动，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至此，陈品祥和团队对于天桥的原址定位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勘测成果得到了多位文物专家的认可，对于准确复原天桥原址、丰富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点具有重要价值。除此之外，陈品祥和团队也在运用测绘手段继续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助力。2021年8月，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北京中轴线上历史文化遗产和现有建筑的数据信息，带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陈品祥和团队开始着手研究如何用测绘手段结合实景三维技术复原出一条实景三维中轴线。
0: 实景三维就是通过卫星、飞机、无人机或者地面扫描仪获取数据，通过软件计算把现实空间变成数字空间的一种技术。航空影像它能够用计算机自动地生成一个实景的模型，但是呢，还有一些航空影像根本就拍不到的，因为从600米到800米的空中看这个地表，它无论怎么样的倾斜，它怎有那个遮挡的地方，或者是有树木的遮挡，树遮挡了一个大墙，那么我们要对墙进行扫描和拍照，要单独的建它的模型，要集成到这个实景三维模型里头来。
1: 陈品祥和团队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空地融合。然而在将航空画面信息与地面采集信息放入计算机进行计算之后，陈品祥和团队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0: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数据啊不加处理，就直接放到计算机里面去进行计算，过程极为复杂，好像一个星期也算不出几平米的数据来。航空的影像的这个分辨率最高也就是5公分，那地面扫描的分辨率是毫米级的，所以这个精度它的差别很大。我们能不能适当的把这个地面扫描的这个分辨率适当的降低到公分级？
1: 通过大量的计算试验，陈品祥和团队发现将地面采集信息转换成厘米级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效率。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以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测绘精神，终于解决了重重难题，于2022年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建设的搭建工作。随着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陈品祥也将继续带领测绘技术团队为北京这座文化之城未来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保驾护航。
0: 作为一名测绘人，能够参与到实景三维中轴线的测绘工作，感觉到它第一个是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测绘服务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同时我们测绘人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手段，提供精细的尺寸，为文化遗产价值的传承和保护提供我们的力量。
2: 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0: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评书机。
10: 狄仁杰一看李元芳这种表情，心里头啊又有点不忍。元芳啊，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住啊？太简陋了。大人呢，我没顾得上那么多，再说也没想到您会来，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来看看你。狄仁杰说完这句话，两个人呢又不说话了，一时之间这屋子里头陷入了沉默，只听见屋外哗啦啦的雨声和雨滴落到河面屋檐下的滴的声。李元芳走到狄仁杰的对面，在桌边坐下来了，眼睛望着前面，似乎拿定了的主意，并不先开口。狄仁杰从侧面看着李元芳的样子，知道李元芳心里头啊有些怨自己，不由得觉得又是心酸又有点可气。孩子闹脾气，这当老人的这又心疼又觉得来气，想要和他开诚布公的谈谈，但是心里又没底，怕万一谈不好再出什么岔子。哎呀，狄仁杰都埋怨呢，自己从来不知道自己也会有这样瞻前顾后难以决断的时候。是啊，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老了，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雷厉风行、英勇果断、什么都不怕的狄仁杰了。狄仁杰现在呀渴望亲情，渴望的是团圆，最害怕的就是孤独。所以狄仁杰思之再三，最后决定啊还是先从案子谈起。元芳啊，今天上午勘察蓝玉观现场。

长以后我们还没有详细分析过呢。大人，您说，远方，今天上午我们发现了蓝玉观中的死者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杀的，这十分明显，而另一类却是在已经死了之后再被砍得肢体残断的。我回来后仔细想了一下，那些死后再被砍杀的那些尸体，其面容狰狞、神情痛苦的样子，令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死者。李元芳听到这里，朝柜子那头瞥了一眼，低声地说：“大人，您说的是韩瑞。”狄仁杰把头一点，非常正确。我也想到了石膏而亡的韩瑞，一样扭曲变形的五官，一样瘦骨嶙峋的身体，都揭示了韩瑞和这些蓝玉观中的死者在死之前均经历了非常之大的身体上的折磨，看上去很像是得了某种疾病啊。李元芳凝神思索着，自言自语地把刚才韩冰那句话呀给捣鼓出来了：“死的时候大变样了。”狄仁杰听不明白呀，看了他一眼，不明白，接着往下说：“因此啊，我就想到了那块彭彦高。难道这种疾病和彭彦高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不过不是和一般的彭彦高，而是和蓝玉罐里面我们发现的掺杂了其他东西的彭彦高有关系。”你说得很对，说得更加准确一些，是和蓝玉罐里面的彭彦高中所掺杂的东西有关系。说到这里，狄仁杰轻捻须髯：“如果某样东西和一种疾病有关系，那么这样东西要么是引起疾病的，要么就是治疗疾病的。”远方啊，我说的有道理吧？有道理，大人。而且我在想，既然韩瑞在死前那么痛苦，拼命想要吃彭彦高，会不会是他当时神志混乱，以为这些普通的彭彦高里边也掺杂了他所需要的那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可以救他，或者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呢？”不错，我也这么想。如果这样去考虑的话，那么这种东西很可能是一种药物。”李元芳眼前一亮啊，一种药物掺在那膏里的，这最有可能了。”狄仁杰接着说：“元芳啊，我们上次讨论案情的时候，还分析过韩瑞、蓝玉观和恨鹰山庄之间的联系。我曾经有过推论，一是韩瑞的金链证明了他和伊斯兰穆斯林的关联，二就是我曾根据韩瑞手上的颜色分析出他是个画师。当然，两者还都不能证明他和恨鹰山庄有直接的关系呀。”哎呀，大人！李元芳突然叫了一声，又瞥了柜子一眼，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大人，您分析的非常正确，韩瑞的确是个画师，而且曾经为恨鹰山庄做过壁画。”哦，狄仁杰显得十分吃惊啊。“元芳啊，你是怎么知道的？”“李元芳心说话，我怎么知道的？我听韩冰说的，但我现在不能说韩冰的。”李元芳略微的一犹豫：“大人呐，是恨鹰山庄的陆嫣然小姐告诉我的。我今天呢，在百草堂见过他。”陆嫣然？狄仁杰疑惑的上下打量着李元芳：“他为什么会和你交谈？你又去百草堂干什么？”李元芳啊，不敢正视狄仁杰的眼睛了，转过头去：“其实啊，昨天我在九重楼喝酒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今天我路过百草堂的时候，又见到了他，我们谈了很多。”狄仁杰听着话，眼睛眨了眨，想了想：“好吧，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都和他谈了些什么？”“但呢，我正想要告诉你，陆嫣然小姐告诉我说，那个韩瑞确实……”

是个绘画的天才呀，而且就是他把韩瑞介绍到恨鹰山庄的，去帮冯丹青绘制壁画的。因此大人，您的推理相当正确。狄仁杰听到这里把头一点，他还说了其他什么吗？李元芳抬眼看了看狄仁杰，字斟句酌地说，他还告诉我说，他从小就认识狄景辉，就连他的名字都是狄景辉所起的，他深爱着狄景辉，虽然狄景辉娶了陈大人的女儿，但是陆嫣然和狄景辉两个人始终没有断过往来。狄仁杰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住了，脑袋是嗡嗡作响啊，好半天狄仁杰才点点头啊，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内情啊。是啊大人，另外陆嫣然还说要大人小心冯丹青，说那个女人心怀叵测。狄仁杰微微一点头，景辉倒也是这么说的。李元芳看了狄仁杰一眼，不再说话了。狄仁杰深深地沉思着，隔了一会儿，狄仁杰从思索中回过神来。陆嫣然还说了别的什么吗？哎呦，大人呐，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韩瑞、韩斌弟兄两个都是狄景辉给安排到蓝玉观的。狄仁杰听到这里呀，简直是震惊了。他看着李元芳说不出话来。这李元芳啊，也不管其他的了，就把韩冰刚刚告诉他的一些情况，假借着陆嫣然之口，原原本本的就说给了狄仁杰听了。等到李元芳全部说完了，狄仁杰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呀。韩瑞兄弟，蓝玉观、恨鹰山庄终于全部都联系起来了，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居然是狄景辉和陆嫣然呢。李元芳在一旁沉默着点了点头。过了好一会儿，狄仁杰又说，元芳啊，这些情况非常重要，我要再好好的想想。现在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蓝玉观半年前发生的变故，到底是什么变故？一旦弄清楚了这个，恐怕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就都可以有了最关键的线索呀。当然，这个变故陆嫣然和狄景辉都应该很清楚啊。李元芳一听，可是陆嫣然并没有告诉我蓝玉观半年前发生的事情。元芳啊，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半年前有人在蓝玉观建了一些新的房舍，半年来又相继有些无家可归的人失踪了。这两天我们在蓝玉观发现了几十名死去的道众，假如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看，那么还是可以得出一个推论的，那就是半年来有人把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召集在一起，弄到了蓝玉观新建的房舍里面充当道众。这些道众中的一些人得了某种古怪的疾病，其中也包括韩瑞。最后就在前天晚上，他们的尸体全部在蓝玉观中被发现，有些人是死于疾病，而有些人则是被直接杀死。大人呐，您说的非常有道理。元芳啊，这番推理甚至让我自己都感到毛骨悚然呐。我感到这蓝玉观里发生的一定是非常恐怖的事变。李元芳听到这里突然间冲口说了句，大人，您去问问狄景辉吧，我想他应该知道些什么。狄仁杰注意地看了一眼李元芳，苦笑了一下，这是自然呐，这个狄景辉呀，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倍感困扰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儿子好像是

0: 我前生欠下的一笔孽债呀。狄仁杰说到这里，满面的凄苦，李元芳真不忍心看了，低下脑袋不再说话了。狄仁杰又思索了一阵子，突然间又开口了，对了，元芳，今天上午我在蓝玉观的热泉潭边还发现了一样东西，就是那种奇异的红花。
1: 红花？
0: 对，元芳，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曾经在狠鹰山庄里见到过大片奇异盛开的红花呀？
1: 记得，大人，您在蓝玉观也看到了这种花。
0: 没错，这又是一个联系，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突破点呢。景辉曾经对我说过，范奇信研究过许多来自异域的特殊药物，而且在恨鹰山庄里培植一些特殊的药材。我在想，难道说这红花也是？看来我要去查查，查一查呀。狄仁杰说到这里呀，这两个人又不说话了。经过一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李元芳怯生生地开口了：
1: 夜深了，您该回去了。
0: 狄仁杰这个时候猛然间抬起头来，直视着李元芳，这眼光啊，逼迫的李元芳不由自主地垂下眼睛，但嘴里头还是倔强地坚持着：
1: 大人，您该回府休息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您说就是了。
0: 狄仁杰平抑了一下情绪，尽量用和缓的语气说：
1: 元芳啊，你打算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
0: 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要你回去呢？虽然这句话呀竭力克制，但是狄仁杰的声音里仍然透出一些颤抖，让人听着都扎心呢。李元芳把头低得更低了，就是不说话。
1: 你甭管说什么，我不回答了。
0: 哎呀，狄仁杰这恨的呀咬牙切齿，又拿他无可奈何，气得老头气愤之下一句话冲口而出：
1: 元芳，你不是打算从此以后再也不回去了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0108410942。
8: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7: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
9: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拯要出家，看来是看破红尘了，但是了然大师说了，说你呀，将来还有一番事业呢，你的尘缘未了啊，你可要知道，即便你将来做了官，那也可以修行啊，懂吗？大师 是包拯，明白。好了，现在当务之急，安心养病吧。了然和尚走了，就这么着，包公呢，塌下心来了，养病吧。时间一长，跟这和尚经常的要聊天儿，甚至要下一盘棋呀、啊，看看书，在庙中走动走动。别说，一百天很快过去了，转年的开春了。忽然间，有这么一天，这个了然和尚来到包拯的住处，你们主仆啊，明天最好就不要再走动了。大师父，明天丞相要来降香。哦，包青一听丞相，这好事儿啊，汴梁城没白来，看看丞相也不错嘛。好吧，和尚说了，你们啊，干脆穿上一身道服，道士的打扮，这样呢也就更不显眼了。哎，包拯、包兴换成了道士的服饰，在屋里尽量就不出去了。转过天来，果然开始是禁卫军兵丁们在这庙里前后左右啊要彻查一遍，然后戒严，外边里边把守的都是兵卒。说现在时间9点多钟吧，队伍到了，鲁伯、仪仗、禁卫军、兵丁、八抬大轿，当朝丞相叫王延龄，王老丞相头戴长翅的乌纱，身穿蟒袍，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腰横玉带，足蹬朝靴，长得慈眉善目的。了然大师亲自出营，陪着这位丞相到大雄宝殿礼佛呀，降香啊，拜完了佛，来到了方丈室，往这一坐，小沙弥献上茶。每次啊，这丞相来降香，跟这个方丈啊都要一块聊聊天，今天也不例外呀、啊。大师啊，今天我来降香呢，是带圣上来降香的。一来降香为百姓祈福啊，二来呢，圣上有旨意，让我带来了5000两纹银，供养诸位师父。大师听完了，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转呈我的谢意。好，大师啊，这第三条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待皇帝向您请示，还请大师您能够开示啊。哦，相爷，有什么事您就说吧。这一看旁边的亲随转身都出去，屋中只有和尚跟丞相。皇宫当中啊，有一个宫叫玉宸宫，当初是李娘娘住的宫院，后来娘娘不在了，这个宫院头几年风言就不大太平，特别是最近这段时日。其实要说陛下登基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天下五谷丰登，没有什么事情。可是近来呢，这个玉宸宫这个事情越闹就越大了，有不少宫娥才女太

0: 这间都说过这件事情，具体什么事情？就是半夜三更，突然之间，在玉成宫里风沙骤起，而且有鬼哭狼嚎的声音，有时有人在惨叫，有时在哭泣，还出现有鬼影。有时候那个飞沙走石打在窗棂上，十分的恐怖啊！哎呀，丞相您。 亲眼得见吗？啊，我都没见到。我是听，看玉成宫有一位杨太监，他见过，曾经请过两位法师做法，但是不见效果，不知道因为什么，还望大师您能够开示啊。奇怪，那么丞相啊，他们说鬼哭狼嚎，还有人怎么着喊冤？对，有人喊冤枉。 那是男人的声音，是女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怎么喊？这我没听过，我就听他们学过。这女人凄凄惨惨，就这么喊冤枉。反正是挺惨的。刚说到这儿，就听后窗户外边有人喊冤枉。哎呦，多亏这一大师一丞相啊！
1: 放二一位，非得摔倒了不可，吓坏了。有人喊冤，什么人？把喊冤人带进来。是，外面有亲兵啊！谁呀？呼噜！大伙儿到后面一看，哎呦，后窗户那儿蹲着一位，谁呀？包兴啊！包兴真有主意，有胆子。打那天一听说丞相来了，包兴想了，这是机会，我往这儿一待，不让我出去。 我现在是道士，可以溜达，不知道我干嘛的。万一有个茬儿，有个机会，我要一喊冤，那在丞相面前把我们大人冤情一说，那太好了！吏部玩去吧，直接见丞相多好。这小子真有主意，一喊冤，兵丁过来，走走走，怎么回事？走，带走。推推搡搡，给推进了方丈室。和尚一看。 猜到了，是他。这包兴啊，赶快紧走几步。哎，相爷，丞相，小人我叫包兴，给您磕头了，扑通就跪下了。丞相一看，是个道士啊，怎么说小人？你是出家人吗？不是出家人，我叫包兴，我们家主人呢，做过定远县的县令，他叫包拯。 他被罢职了，特别的冤呐！我这喊冤呐，是给我们主人喊冤。旁边了人大师一看，我得说几句呀。丞相啊，他们主仆在我这寺中待了有三个多月了，寄居在此养病的。这位包公子是我的一个朋友啊，这几句话就值金子。朋友，那丞相得高看一眼。 不然的话，那就得定罪呀、啊。哦，你家主人有冤，对呀、啊，我们家主人公子冤着呢，在哪儿呢？就在后边呢。你去，把你家主人找来，我问问。哎，多谢相爷。哎呦，包兴一看太棒了，哎呀，这回行了，跟相爷一说多好啊。回到这屋了，哎，公子，我的三爷，包拯呢？那看书呢。 干嘛？你风风火火的，你干嘛？您跟我走吧，我跟你干嘛？我跟您说，我喊了冤了。刚才我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您说，刚才呀，我还听见了宫里边闹鬼，这么好吗？这包兴啊，一点没留，都说了，还有这事儿。很快，来到了方丈室，往屋中一走。 包拯一看，甭问，那就是丞相王延龄了。丞相大人，废员包拯给您见礼了。哦，免礼吧。哎，丞相一看包拯，这脑子里马上就闪现，这个人面熟啊，哪儿见过？哦，想起来了，你叫包拯，正是。我记得。 你中过进士，正是天圣二年。
2: 对对对对，
1: 陛下跟我

说过你，你这张脸永远不会忘啊。还有你这额头的月牙儿，没错没错。哎，不对呀，你已经做了官了，应该最小是县令啊，你怎么说是废员呢？乡爷，我现在是草民白丁了，我的官已经被罢了。因为什么？包公啊就把整个经过都说了，这个状告的多俏，稳稳当当全说了。丞相听完了，哦，还有这种事情吗？也难怪啊，包拯啊，乌盆告状，鬼魂说话，事关望旦难以置信呐、啊！吏部把你罢官，也在情理之中啊！包公一听这话，这黑脸往下一沉，怎么？包大人心里别扭，包拯生气了，平常笑都看不出来，您琢磨琢磨，这一生气，面沉如水。丞相，我想这大千世界，我等不知之事甚多呀，相爷呀，我不是听信乌盆告状就断的这个案子，我是详查细审的，我找到了人证，找到了物证，找到了旁证，三问六审，把整个经过问清问明，最后我才缉拿的这个杀人的凶犯赵大呀。如果说赵大无罪的话，我仗之有责，可是赵大他杀了人了，他的妻子已经招了供了，那么他的死就是死有余辜啊。我是当地的县官，如果乌盆告状，我作为官员置之不理，不闻不问，令蒙冤者冤沉海底，杀人者逍遥于法外，要我这个官员还有什么用呢？包拯啊，要这么说，乌盆是真有鬼魂一说了。丞相，鬼魂，包拯才疏学浅，我不敢妄议，但是我是在想，水不平则流，人不平则明，往往这鬼魂之说是不是就是人死之后一点的神明假托之物呢？相爷，鬼魂可以不义，但是冤情不可不查呀。好好好，包拯啊，要这么说，这世上真的有鬼了？本相我认为这世上没有鬼，哪儿来的鬼啊？谁见到过？大人，丞相啊，要是没有鬼的话，那宫中的事儿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丞相一听，合着满门清啊，他都知道了。啊，包拯，宫廷里的事情啊，只不过是个悬而未决的事情，耳闻听说，并没有亲眼所见呐。万岁让我到这大相国寺为这件事情求教于了然大师啊。了然和尚一听，嗨，丞相，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看呢，干脆这个驱魔之人就选这个包拯吧。啊，乌盆他都能问清了，那么说我想宫廷里的邪怪也能够审清问明啊。包拯啊，你愿意进宫驱鬼吗？相爷，我不会驱鬼，皇宫内院三尺禁地，我不敢涉足。哎，只要是我回奏皇帝，皇上驾旨让你去，你敢不敢呢？如果说圣上下旨意，我虽然不会驱鬼，但是我可以问案情，我可以访查，我想能查出端倪。好好好，那大师啊，那就请包拯吧。对对对，非他莫属。好，那我回奏皇帝了。王丞相走了，他这一走，包兴一看，哎呦，公子，行，
这会儿你能见着皇上了，这要见着皇上，您这么一说，我说什么呀？你还提呢？你在相爷面前喊冤，这是有罪的。我知道有罪，不是为您吗？再这一说了，大师说咱是朋友，您现在要进宫了，他也就不怪罪我了，就这么回事儿吧，是不是呢？啊，你呀，给我多事。大师啊，我能行吗？放心，我觉得只要你进到宫中，保证啊，你是吉星高照啊。听见了吗？吉星高照。哼，大师，那就这么着了啊，咱准备吧。转过天来，丞相啊派人来了，抬了一乘小轿来的。这道服不能穿了，包公换上自己的衣服要上轿，得进宫了。包兴舍不得，心里也难受。我说大人，我昨天夜里我想了，有点后悔了。你后悔什么？您写文章行啊，那里边有鬼，您有怪，乱七八糟，您行吗？您也没亮过呀。你放心吧，既来之则安之，心正不怕邪鬼，围攻起惧妖孽。好，三爷，对，一正避三邪，一伏压百祸。我看您脑门现在这黑得黑又亮，直放光。行，大师说了，说您吉星高照，您保重。您走之后啊，我这大雄宝殿我上高香，我天天念叨，我求佛爷保着您。好了，我走了。包公上轿，人抬轿起，先见丞相王延龄一块陪着进到皇宫之中。到了皇宫里边，来到了仁寿宫，见了皇帝。当时的皇帝是谁呀？宋仁宗，叫赵祯，是个青年的天子，年轻。见驾之后，哎，皇上一看包拯熟啊。丞相说了，陛下，您记得天圣二年这个包拯中的进士功啊，还是您钦点的呢？哦，对对对，包拯自叫西人，对吗？对。包公就这张脸吧，只要是看上一眼，终生不忘。皇上想起来了，啊，是你呀。哎，包拯啊，你应该做了官了，你现在怎么穿着便装？我现在是草民，废员已然罢了官职了。因为什么？陛下，因为我审了乌盆一案。包公啊，就把自己怎么审的案，怎么做的官，前后经过一说。这个叫告御状啊，稳稳当当的跪在皇上面前，不慌不忙的，比吏部府那强万倍呀。皇上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哦，丞相呢，一劲儿的替包公说好话呀。吏部把你罢了官，太草率了。嗯，包拯啊，那么说，你现在进到宫中去驱邪，你可有如此的能为？陛下，草民我不能驱邪。什么？不能驱邪？陛下，我只问案情事理，我想水有源，事有因，这宫中事情一定有内中的隐情，只是现在我未到宫中，不敢妄言。如果到了玉宸宫，我想一定能查出来龙去脉，可见端倪呀。那好吧，来啊，叫杨忠带他去到玉宸宫，传杨公公时间不大，有一个太监来了，50多岁，白胖白胖的，像个老太太似的，慈眉善目。怎么像老太太？太监吗？手里拿着一般太监那鹰甩，这东西啊驱邪。哎，太监特别是大太监都爱

0: 拿着这个比较吉祥，其实最早啊，拂尘嘛，就是跟着主子，是掸一掸土，象征性的。时间长了，也成为一个饰品了。杨忠来到皇帝跟前儿，奴婢杨忠见过陛下。杨忠啊，你带着包拯到玉成宫去看端倪，奴婢遵旨。 这位姓关呐，来吧，咱们走吧，跟着一块儿走出来了。丞相跟包公说：“包拯啊，明天一早，不管是查出来还是没查出来，你呢，先到宫门这儿，别见万岁，我到了，咱们一起见，知道没有？”“我知道了。”丞相走了，杨忠一看，我说。 这位姓关呐，得，现在还早点儿，吃完了晚饭，您跟我进宫，走吧。好，您多辛苦，嘿，还辛苦，不客气，来吧。等吃完了晚饭，差不多了，哎，行了，这会儿包拯啊，跟我进到宫中，跟着我吧。好，来来来。
1: 太监杨忠头前走，包公在后边紧紧跟随。哎呀，我说，县官呐，我跟你说，这儿可是皇宫内院，三尺禁地，每一步都有尺寸。你要是走错了一点，说错了一点，可就犯法，能掉脑袋，知道吗？我知道，我跟着您。
0: 寸步不离，嘿，行，明白事儿啊！我告诉你，这宫里太大了，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走到的。我得头前走，你在后边跟，咱们俩低着头，么么哒哒的，多寂寞呀！啊，我这人爱说，这说着话，你别光黑着个脸，你也跟我说着话，咱俩这聊着。 这样就快，怎么样？好，我跟您聊着，行啊。哎，我说，我怎么看你这脸这么黑呀？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包拯啊，有小名吗？包公一看，怎么问小名？没有，没小名啊。嘿，今儿咱家我给你起个小名。
2: 你看合适不合适？干脆你就叫黑子。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或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
4: 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体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一身正气，勇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莽寒，发如山，气。

0: 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大头音乐茶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茶，咨询电话010-8410-9427。
1: 哎呀，我说星官呐，这个皇宫内院可不是三步两步的道啊，你说说咱们聊着呢，这不浅着快吗？啊，别光听我的，你呀这事也得搭着点茬儿，知道吗？啊，好好好，来吧，跟我走啊。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还没问呢。
2: 我叫包拯。
1: 哦，包拯，嘿，你知道吗，这皇宫内院甭说是七品，当朝一品，丞相又怎么样啊？这宫里他能溜达吗？亘古一人呐，你呀，蝎子屎独一份儿啊，没别人了，走吧。哎，你瞧了吗？前面那门吗？那宫门，那叫昭德门。咱这边啊，这叫乾宫。一过那昭德门呢，里边那就是内宫，内宫就是后宫啊，听说过吗？听说过，后宫那都是嫔妃娘娘住的地儿啊。啊，一会儿咱们一过这门就到了后宫了，快着啊，跟上跟上。你瞧，说这话到了昭德门，两旁边有禁卫军，一看哟，杨忠都认得。嚯，杨公公，您又进宫来了啊？哎呦，嚯，诸位诸位诸位，先过先过先过，这不嘛，万岁爷呀，请来了一位包新官，上御晨宫的啊。诸位，我们进去了。哎呦，您请吧。哎，好好好，走了走了。哎，黑子来跟着啊。包公跟着过了昭德门，接着往里走，一边走着这太监嘴还不闲着了。你看见了吗？这个地铺的是什么东西懂吗？这是什么呀？这个汉白玉，要不是皇宫内院皇上家，谁铺得起呀？我告诉你，这汉白玉呀，都是打南边运来的，你瞧瞧多讲究啊。你看再往前走啊，那儿还有一道门，那叫凤佑门。进了凤佑门，那里边那更是娘娘住的，别人都进不去呀。那里边啊有个丰宫楼，右边呢就是咱要去的御晨宫，左边啊那叫金华宫，过去刘娘娘住的地儿。到里边你就明白，咱去御晨宫啊。啊，走走走，奔凤佑门啊。这走着包公一看这个太监挺有意思。公公，怎么着，您说这宫中这事儿是不是有些蹊跷啊？嘿，不蹊跷，万岁爷能找你吗？哎，包孩儿，我先问问你吧，你胆儿大胆儿小啊？啊，我这胆量还行吧。还行啊，那就行。我跟你说，我胆儿就大，我叫杨大胆儿，小的时候在坟地里我都睡过觉啊。啊，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这胆儿就大。还告诉你，现在这御晨宫里一闹事儿啊，没有人敢在那儿待了。你瞧，我一个人，这宫院成我的了。

0: 我一个人在那儿住，一个人在那儿睡，别人都不敢靠前，就我敢。哦，要这么说，公公，您不怕鬼呀？谁说的？我，嘿嘿，说实话，我也怕。您也怕啊？那鬼谁不怕呀？怪谁不怕呀？可是，我琢磨了，他闹，他喊，他哭，他嚎，他喊冤，甭问，冤魂怨鬼呀！我没得罪他，你别看我进宫，哎，40多年了吧，我不亏心，都知道我杨忠是好人，我是善良人，我跟他无冤无仇，我琢磨他闹，他不是跟我呀，所以我也就不怎么怕他了。这么多年呢，你看。我现在还不是全虚儿全影啊，没错，没事儿，一点伤都没有，他不能把我怎么着
1: 啊。看来这个鬼他不害您。
0: 哎，对，冤有头债有主啊，他这等他那个主呢，对吗？他不跟我一般见识，你个天长日久呢，他闹他的，我睡我的，我们是两不相扰。嘿嘿，别说，还就真有点意思啊！来来来，这说着话，过了凤佑门了，再往里走，这边前边就遇成功了啊！快着，这会儿眼看呢，天越来越黑了，加点劲儿，走得快一点。
1: 好好好，
0: 您头前带路，
1: 好，
0: 您快。随我来吧，俩人接着往前走，一边走着还聊呢。
2: 哎呀，我说，你怎么样啊？你今儿来了，指不定赶上赶不上呢。
1: 杨公公，我跟您打听打听，都说闹，怎么一个闹法？您能跟我说一说吗？
2: 怎么闹法？
1: 哎呦，我跟你说呀。说着我这后背就冒凉气儿啊啊。
0: 哎，你看，说着话，玉成功到了啊。先等会儿，我开门，我这有钥匙啊。
1: 拿出钥匙，把那锁都打开，锁都放在一边，
0: 一推着宫门，红油漆的宫门，碗口大小的菊花钉，推开能过两个人的距离。
2: 嘿，随我来啊。
0: 包公跟着走进了玉成宫，就见这杨忠一回身，天黑了，我得把这灯点上啊。他把这拂尘呢就插在后边了，一伸手，门后边一溜都杀灯，没点呢。过去拿过一盏灯笼，引火之物找出来，把这灯笼点着了。哎，行，这回行了啊！天黑下来了，到了玉成宫了，加点小心啊！这可就到地儿了，来吧，来吧，走走走，看点脚底下啊！
1: 公公，咱这话还没说完呢。
0: 哎，真格的了。光点灯了，说到哪儿了？
1: 我问您这鬼怎么闹法？
0: 哦哦，对对对，我说这鬼呢哈，我跟你说呀，我亲眼所见呢，半夜三更里，这东西白花花的，没脑袋，没腿，没胳膊，像一肉球似的，就在那个半空当中，离地4尺。晃来晃去啊，嗖嗖，这家伙把我吓得我都不敢看。有时候我跟你说呀，飞沙走石，突然间呜咔啦啦，那声音我都学不上来，就跟唱莲花落似的。嘿呦，太瘆人了。窗棂纸上那沙子一打，啪啪啪直响啊。有时候啊，我那睡得着着的，啪，给我打醒了。

0: 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窗棂纸上啊，那月影照的，哎呦，一女人脑袋披头散发呀，在那晃悠，我受得了吗？
1: 那么您怎么办？
0: 我怎么办？我拿被子一蒙脸，把眼一闭，我这嘴里就嘟嘟。
1: 哦，您会念咒啊？
0: 念什么咒啊？我都快转了咒了，我还念咒？我这瞎嘟嘟。
1: 您都嘟嘟什么呀？
0: 我嘟嘟什么？我就说我没惹你，你别害我。我没惹你，你别害我。正管事儿，一会儿功夫，哎，风停了，你瞧瞧。倒是挺恐怖。还有呢，有时那窗户纸砰破了，那女鬼把舌头都伸出来了，你说说这受得了吗？啊，有这么一回，就那宫前边那有一湖水，不是七水那湖啊，那是湖水，知道吗？
1: 哦，我知道，
0: 那水呀、啊、好好的腾腾冒热气，有时那水里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说跟开了一样，跟是冒泡，这受得了吗？你说说这事儿，这倒怪了，谁知怎么回事啊？啊，不说了。哎，你来，你开个眼，瞧瞧这个，这石头，这物件，保证没瞧见过。你看看，包公一看，可不吗？就在这道正当中这儿，是个石头的造型。好像展翅的一个彩凤，哦，这东西雕的很好啊，外行了，什么雕的？你来，你跟前儿看看，这是天然的，天然形成，鬼斧神工啊，这叫彩凤石。老主爷呀、啊，打太湖那儿叫他们人工车拉船载运到这宫里了，你看看，哎。这个凤凰这翅膀吗？红颜色的彩凤石，天然的，啊、哦，这太难得了！哎，不进玉宸宫你能看得着吗？来，跟我走，你看前面就甬道了啊！你再往前边看，包黑儿啊，你瞅瞅这两边都是树，你看看，
1: 包拯一看。
0: 前边甬道两旁一溜溜一行行一趟趟都是树林儿，哎，这枝头白茫茫一片，月份不对呀、啊、现在是春天呢、啊、哪儿来的雪呀？这枝头好像都是雪花啊，这怎么会有雪呀？什么月份有雪？跟前儿看来，来来来，你瞅瞅这什么树？梨树，李娘娘最喜欢梨树啊，你知道吗？老主爷呀，把这天下梨树里边最好的优中选优，贵中选贵呀、啊，这都是好树种。你别看都是梨树，种不一样，知道吗？这梨花一开，多好看啊！白茫茫一片呐、啊，我给你引荐引荐吧。你开了眼了，你行吗？哎，这行，这叫紫梨，这叫青梨，这个叫白梨。你看看这边，宽叶梨，窄叶梨。来来来，这边这四颗绝了，外国进口的。这个，哎，这叫黄金叶梨。又叫金叶梨，你看这树叶挂着金边呢啊！我跟你说呀，这个梨呀、啊，结的梨不大，哎呦，特别好吃啊！不光这甜，水分大。这个梨呀、啊，你没吃过，它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儿，吃这么一回，唇齿之间呐、啊，几天这味儿过不去呀、啊。李娘娘啊，就知道我，就爱吃这个梨。每回接下梨来，准赐给我四个，我都舍不得吃啊！我跟你说呀，娘娘，那是天下少有的人呐，善良、忠厚，太好了，纯净。

0: 如雪呀，要不然他怎么喜欢这梨花呢？啊，每到梨花开放的时候啊，娘娘就带着我们在这梨树林里徜徉散步。现在每年梨花开放，这树还有，物是人非呀，娘娘不在了。不提了，一提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走吧。
1: 包拯往前走着，这宫殿当中，嚓嚓嚓嚓，脚步声音撞到宫墙上都起了回声，再加上这雪白的梨花，给人一种庄严肃穆之感，更恐怖了。接着往前走，前边有一池湖水，
0: 这个就是我说那个湖水，这叫原池啊。那边啊，那个金华宫刘娘娘那儿，那叫恩海，这都是老主皇爷呀当初起的名儿。这原池当年老主爷呀陪着李娘娘坐着龙舟在这池水上荡漾，哎，现在完了，原池啊，姻缘的缘，缘没有了，就剩下这一池湖水了。哎，不过包黑儿哎，你别害怕，有我呢。
1: 您说今天这个鬼怪能不能出现呢？
0: 这不好说，他没准儿啊。可一样，我在这儿，您放心啊。头些时日皇上不是请了俩法师吗，就在这里边做法，叮了当啷的闹了半天，结果没用，越闹还越厉害了。今儿个你跟着我进来了，你放心，不管怎么说吧，我跟那鬼我们老熟人呐，看着我的面他也得照应你不是吗？啊，把心放在肚子里，来来来，到这边看了吗？前面那宫殿，这是起居殿呐、啊，娘娘的寝宫。跟我进来啊，朝点脚底下。说着话，两个人进了起居殿。等会儿，他把这灯放在一边了，我把灯点亮了，你再瞧瞧。拿着引火之物过来，啪，点亮了一颗蜡烛。包孩儿啊，你瞧瞧。怎么样这灯？包拯一看，是雕刻成莲花形状的一个玉制的莲花灯，哦，挺漂亮，这个叫青玉莲花灯。我就点了一颗蜡，这要把所有的蜡烛都点着了，那得多漂亮啊。有人说它是玉的，有人说它是翠的，我倒觉得啊，这东西它稀罕就稀罕在玉与翠之间。所有灯都点亮了，这殿里边照如白昼，就像一朵出水的莲花一样，太漂亮了。哎呀，这也是外国来的进贡来的，你看看，这都是稀罕玩意儿，这更稀罕了。这个龙书案，皇上就在这儿啊办公啊说话什么的啊，你看那座绣龙墩呐，我告诉你，只能皇上坐，别人可不行，那坐那个得杀头得灭门啊。你就这边，这边这椅子，这是李娘娘坐的椅子。当年呢，老主爷跟李娘娘他们俩人就在这喝着茶呀聊着天儿啊。哎，每回啊我到这宫里来，我就给这桌子这把椅子磕个头，如同见驾一般呐、啊。现在老主爷不在了，娘娘也没有了，得嘞，我说包黑儿啊，来，你站在我旁边，给这个龙书案磕仨头，如同见驾一般呐、啊。啊，跪吧，扑通，
1: 杨忠跪下了，包拯也跪下了， 两人磕了三个头，磕完了，杨忠站起来了，哎，人呐，说没就没啊，不能想，这椅子香檀木的，你瞧，拿手这么一蹭，尤其是夏景天儿，这店里边都是檀香味儿，可好闻了，就跟点了檀香一样，特别好啊。那边啊是娘娘的寝宫，睡觉那你就别去了，睡觉的地儿不方便啊。旁边啊是娘娘的琴房，娘娘爱抚琴，那边啊是书房书斋，这琴房你瞧瞧吧啊，来你跟我来来，一转身就进了李娘娘这琴房了。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架琴呐，据说打这个周朝啊就已经有了。当初娘娘抚琴呐，你没听过娘娘抚琴吗？
0: 哎呀，公公，我上哪儿听去？
1: 哎呀，太好听了，琴声悠扬啊，如泣如诉，我也听不明白，不过那个音儿，哎呀，好听。什么高山流水呀、啊、阳春白雪呀、啊、梅花三弄啊，哎呀，如同天籁之声啊。嘿呦，这还是娘娘调的琴呢，多少年了啊。哎，你听听，嘣嘣，多好听。行了，别光听我说了，这几个墩儿啊都能做啊，所以咱歇会儿吧啊，灯在这儿呢，歇会儿歇会儿。哎呦，可是把我累得够呛啊。
0: 包拯也坐下了，
1: 包公看了看周围，漆黑一片，宫院当中死一样寂静啊，眼前只有一池湖水，水不扬波，这屋中除了自己就是太监杨忠，这宫殿里边是寂静无声。包拯在想，今天这个鬼怪能来吗？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7: 呀呀呀，
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7: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

0: 传统系的城市，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6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长山战鼓，原镇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镇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8: 笑傲江湖。
9: 书接上回，正说的令狐冲随着梅庄四庄主来到西湖湖底，要和大魔头任我行比武。这个任我行过去在江湖之上是风云一时，他是个似正似邪的人物，就说他也有好的一面，这个人呢也有恶的一面，要是好的那一面那是相当不错，要说起他恶的一面啊，那也是令人胆战心惊受不了。令狐冲可不了解他这些，哪里知道他就是12年前魔教的教主啊，只是看到他手上脚上都带着链子被困在这地道之内，心生怜悯之意，反而就恨怨这梅庄四庄主。只听大庄主黄忠公跟任我行说，带来了令狐冲啊，也就是这封二中，要和他任我行比武。那么言语之间对任我行是相当的客气，可就见任我行是一声怒吼：呆，你梅庄四庄主一定是败在那个人的手下，现在你想让我把那位战败给你们出气休想，给我滚啊！就这几句话震得这个秋室之内嗡嗡作响。黄忠公不言语了，可他的二弟黑白子向前一近身，插手于任我行施礼：任前辈，您知道我们领来要跟您比武的这个人是谁吗？他姓封，就连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都得管他叫好听的。那么这位姓封的大侠乃是华山派风清扬的子弟。嘿，令狐冲心里边直叫苦啊，心想：黑白子，黑白子，你可别介绍了，这都是我向大哥胡说八道，愣说我是我师父岳不群的长辈，还说我这武功怎么怎么跟风清扬老人家学的。当然了，我这功夫是跟他老学了不少，不过他老让我在江湖上啊 别说出他来，你看向大哥这么一张扬，好像我令狐冲四处标榜似的。但是黑白子可不管令狐冲怎么想，他接着往下说：任前辈，据我所知，您过去在江湖上闯荡的时候，您是天不怕地不怕，您只怕一个人，那就是风清扬。据说因此别人还给您起了个外号，叫望风而逃。说这望风而逃的意思，就是说一看着风清扬前辈，您就得赶紧跑，跑得慢了啊，那就坏了。这几句话那是激任我行的，任我行不但没生气，反而乐了。你眉庄四丑胜不了那位姓风的了，用这些话来激我，嘿，当然了，那风清扬老风是实践的高手，不过就是的风清扬也未必敢说我任我行不是他的对手。令狐冲一听这位任我行，虽说心里边不服气任何人，也包括风清扬，不过话里话外还算对我这位师爷很敬重。令狐冲向前一进身，一躬到地：前辈，弟子不才，来到此处和您见面，你老人家千万别上他们梅庄四友的当，他们的的确确是败在我的手下，这才来领我和您比武。其实不用比，就凭您老人家那个名头，我相见之下是甘拜下风。我的老师爷风清扬前辈曾经跟我提过，说以后真要是见着任我行这位武学大家，一定得好好请教，如果说稍有不公之处，我是必定吃亏。说着令狐冲单腿跪倒向上施礼。他这几句话也是信嘴胡诌，怎么怎么早就听风清扬说过任我行啊，如何如何，他这是呢要替任我行打打抱不平，长长这威风，可是把梅庄的四庄主都给惊呆了。黄忠公赶紧向前问他：风老弟，你过去就听说过任前辈，你就知道他被压在这个地方？庄主，虽说我风二中不知道任前辈被压在这个地方，可是我可早就知道他武艺高强。四庄主一听啊，这才略略放心。听令狐冲这么一讲，然后又一施礼，任我行心里很痛快。小老弟儿，你赶快起来，我问你，你和他们比武都把他们给胜了吗？回前辈，我的的确确把他们给胜了。那你说说你是怎么胜的他们，是哪一个第一个跟你比的武啊？前辈，开始他们四位瞧不起我，命他们手下一个家人叫一字殿剑丁坚和我比试。呸！任我行吐了一口，那一字殿剑丁坚还算练武术的吗？他号称叫一字殿剑，我看他是一字死剑，他没事就练他那剑光，这是图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真的和别人动手的话，他那剑光能中用吗？你先不用说，我一猜就知道他是用宝剑横着扫你。那么只要你是风清扬的传人，你都不用动，用宝剑挡着，他那手就得往你剑上撞，你是把他手给他削去一只啊，还是把他手指头都给他削去了？令狐冲一听两眼闪亮，不由自主的向前一跨步，就进了这个囚室了。老人家，您都没看着我和丁坚比武，简直比看着瞧的还斟酌。果然不出您老人家所料，我的宝剑没动，他那手就奔我宝剑撞上来了。可是我一想，和他无冤无恨，把他

0: 啊，给弄成残废，未免过于，这才把剑刃向上一歪，用剑戟磕落他的宝剑，将他胜了。哦，原来如此。
1: 小老弟，你不知道啊，
0: 像丁坚这样的狂徒，你应该把他手给他削掉一只，让他知道世外有高人。
1: 不过饶了他也就饶了吧。
0: 那么完了又跟谁比武？是第四庄主丹青生跟我比试。哎，任我行一摇头，这个丹青生他是自负风雅啊，练武人我还会画画，什么葱勾点染的乱七八糟，说画中有剑，剑中有画，其实他是个白痴。我想只要他一动手，你就能看出他得有七八处破绽，那么抬手就会把他击落。令狐冲一听连连点头，前辈您说的呀极是，当时他往前的一进招，我就看出他有十八处破绽，我一剑就把他击退了，他往前一来我又把他击退了，他连攻了十几次，最后攻不进来，他憋气窝火，弃剑在地，回头喝他那酒去了。好，那么第三个跟你动手的是谁呀？是第三庄主，叫秃鼻翁。说着令狐冲回头一指，就是他。秃鼻翁就站在他身后呢。任我行看了看戴着头套的秃鼻翁，然后把眼光又落到了令狐冲的身上。依我任我行想，你和秃鼻翁动手不超过20回合，他必定落败，因为他自我吹嘘，自创一套蜀道剑法，说把李太白诗仙的《蜀道难》这篇诗章运用到剑里啊，他可以用剑写出来这首诗，那么诗里边有剑，剑里边有诗，其实两个人针对阵，那是你死我活，谁容得你却任意写诗啊。我想就凭你的剑法，他那诗肯定写不下去，不用写一半就得弃剑认输。老人家，他到底写没写上一半我是不知道，我就见他那个剑招老从头使，哪一招都没使全，最后就落败了。看来你的剑法不错，很到家。这时候秃鼻翁那脸涨得跟紫茄子色的，要没有头套套着，大伙儿都能看清楚了。他心中暗暗叫着惭愧，心想别看任我行说话不客气，那么这个风兄弟因为对我们有想法，说话也很不检点，不过他们都说出个理儿来，以后我再跟谁动手可别写我那诗了，写那玩意儿的耽误事儿啊。就见任我行用手一抓扎里扎沙的胡须，小老弟儿，要说秃鼻翁和丹青生遇那丁坚都是徒有虚名的练武人，可是那黑白子与黄忠公的功夫是很到家的，你说说是怎么把他俩给胜了的？前辈啊，要说起这个黑白子那个棋盘功夫确实是老道，不过我没等他动手我就攻了他一招。他怎么还的手？他没等还手我又攻了他一招，连攻两招。那么他又怎么还的手呢？他没等还手我又攻他一招，我连攻的十几剑没容他还招，最后他迫不及待冒风险砸我一棋盘，我是顺底下捅他一剑，他那棋盘砸不下来了，因为要往下一落，他那脖子就得刺到我的剑上，我们两个算是平手。哦，听到此处，任我行才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打量上令狐冲，心想他戴着头套我看不清他面目，不过一听他这个话音，他最多不超过20几岁，难道说风清扬的传人能有如此的剑法吗？ 那么他要都达到这种程度，那风清扬得高到什么份儿啊？好，我来问你，你又怎么胜得了黄忠公的七弦五行剑？说起我胜黄庄主，那十分可笑。他那个七弦无形剑是专门镇人的内力，这我早就有耳闻。不过因为弟子我过去受过内伤，内力俱失，没有内功，他那个无形剑对我毫不起作用。所以说呀，他那个七弦无形功也就化为无有了，最后他那个弦都断了，就认输了。我就把他们都胜了。任我行听到此处是仰面大笑，哈哈！哎呀，胜得妙，这事情真是蹊跷得很呐。怎么，你一点内力没有就能够胜过四庄主？正是。令狐冲说的正是，回头还看看四庄主，心的话就冲你们把这位前辈压这儿，我就得说狂话气气你们。四庄主显得十分尴尬。好，我任我行倒很想和你小老弟比比剑法的。告诉你，过去我跟你华山派有些接触，要说你华山派之内能让我看得起的有三个人。那么一个就是你的前辈风清扬，风老。大家一听刚才他说风清扬，还说老风的，这回掉个个风老了，这也是冲令狐冲才对风清扬又敬重了几分。那么第二个我瞧得起的是个小姑娘，姓宁，这个可能叫宁中泽。令狐冲一听是又高兴又好笑，差点乐出声来呀。心想那宁中泽是谁呀？是我师娘啊。不过在这个任前辈的嘴里边说出来什么小姑娘，我师娘现在都40多岁快50，怎么还小姑娘啊？看来这位任前辈少说也得有60来岁了。令狐冲一想，那么他第三个瞧得起的肯定是我师父岳不群了。就听任我行说，我第三个瞧得起的就是小老弟你。别看我和你没动手，就听你这一说，你是神通见理。令狐冲心里边觉着有点不自在，心想我师父号称君子剑，论剑法在我师娘之上，怎么任我行你绝口不提呢？就一看令狐冲那个眼色一变化，任我行就明白了，他打了个哈哈，抓着胡子冷冷一笑，嘿嘿，老弟，大概你还想你师父功夫很好，我怎么就瞧不起呢？说心里的话，你师父岳不群那小子论剑法是稀松平常，而且平日里满嘴知乎者也，仁义之道，其实他是个伪君子。因为我在江湖上游走的时候，我教务很忙，腾不出手收拾他。我真要是有一段时间，我就会揭下了他伪君子的面皮。一听这话，令狐冲的火上来了。诸侯，前辈，我尊敬您，我和您相谈，我对您恭恭敬敬。可是如果你再骂我师父，可别说我口出不逊。
1: 哎呦，呵呵呵，没想到你小子还这么佩服你师父。好，我冲你，我就不管你师父叫岳不群那小子了，不过你也休想让我管他叫岳掌门。来来来，你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咱们两个比试比试。
0: 令狐冲手中托着一盏小油灯，用手提了两把木剑，跨步就来到囚室之内。他把两把木剑就夹在右臂这腋下了，他的右手拿着个纸团儿，好像很随便的过来和任我行要拉了手，可把纸团儿就塞在了任我行的手内， 任我行用手这么一算。

0: 嗯，有东西。他慢慢的把身子转过去了，借着小油灯，他就看这个纸团。令狐冲回头一瞧，那门虚掩着，而门上边还有一个方孔，如果谁在外边往里看，可能看得清楚。他就向后倒了两步，把这后脑壳就挡在这个方孔上了，外边的人呢就看不清楚了。任我行把纸团打开一看，浑身一震，那激动的差点喊出来。可是他赶紧把纸团又团好放在怀里了，一转身从令狐冲手里边是接过了一把木剑。老弟，来来来，我领教领教你这位风清扬风牢的传人，你动招吧。这时候外边那几位啊，是虽说不敢进来，可是都巴不得要看一看这两大剑手的比试是谁胜谁败。俗话说学艺不如偷艺嘛，现在得偷着瞧几招。令狐冲一挥手把铁门关上了。外边这几庄主他们因为人太多了，不能同时顺着方孔往里瞧，只能有两个人同时看，而这两个人还得一个用左眼睛一个用右眼睛，两个脑袋挤在一起才能够看得清楚，他们得轮班来。就见任我行和令狐冲两个人距离一步远，面对面的站着，手中掐着木剑，任我行手腕上还套着寒光闪烁的链子。就见他们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神态都很安然。任我行等着令狐冲先进招，令狐冲也等着任我行先发招，他在见势打势的还手。两个人就这么你看我我看你，任我行不由得点点头，心说这年轻人好稳的定力，既是这样我就先发招吧。他的宝剑轻轻从下往上了一滑，令狐冲一看，哎，对方有破绽，这宝剑是刚往你那么一进招，可是就见这破绽是转瞬而逝，啊嚓嚓，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令狐冲看到任我行宝剑上下翻飞，招数往里进，不由得毛骨悚然。他自从练剑以来，从来还没有碰着过像任我行这样的武术大家。说他有没有破绽？有，不过因为他的动作太快，那破绽一晃就没了，你刚想找他，那个功夫已经都弥合上了，所以说自己是无招而入。但是他毕竟是学会了风清扬独孤九剑剑术的人嘛，是见招打招，见势来势，两个人约战了五十合，你来我是，谁也胜不了谁，谁也休想捡去一点便宜。只见任我行是越战越猛，别看他那腿胳膊用链子给制着，但是一进一退极有章法，胡子炸了起来了，头发也都炸了起来了，须发皆炸。就见他猛然间把嘴一张，大喝一声，令狐冲脑袋嗡的一下眼前发黑，是昏在当场。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

0: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 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
3: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 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
4: 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0: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1: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

0: 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

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字志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 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 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

0: 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2: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
1: 马
3: 张
1: 贴，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1: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议员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10: 商会商起万度过难关，
13: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议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议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 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不过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的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7: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 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

0: 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

0: 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

0: 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3: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4: 叶飞，叶飞，
3: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4: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5: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3: 大夫，怎么样？
5: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6: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

0: 银矿。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

0: 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1: 是的。
0: 来到咱们这个
1: 直播嘛。
0: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1: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0: 所以叫淮山药，
1: 哎，对，这个淮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0: 啊，
1: 就是我们这个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淮药。
0: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1: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0: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0: 啊，
1: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0: 哦，
1: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0: 哎呦，
1: 我相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
0: 金
1: 星老师你也知道吧。
0: 对
1: 啊，老师傅拧螺丝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0: 是是是。那这
1: 个
0: 铁棍
1: 山
0: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1: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0: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7年，8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0: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1: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0: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这个，
0: 都印到包装上了。
1: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0: 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1: 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0: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 因为那个
1: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0: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

0: 这个山药。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这个粘液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是啊，最精华的东西。哎呦，你看这个粘液它是一层黏膜。嗯，它是一层黏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或黏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0: 哦，这么好。哎呀，你看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那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吗？
0: 嗯，
1: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
1: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产量也这么多啊，现就是咱们怀集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 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你知道这个重量是非常重的。
0: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 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是吧？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晾干，
1: 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就是说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最大程度，而且是
0: 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这是这是。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哦。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 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集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我看星辰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吧，吴总把怀集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是我们是省级
1: 星辰老师你看，
2: 嗯，
1: 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
2: 你看啊，
1: 出厂价。
2: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2: 对吧，
1: 品宣嘛，
2: 品宣。
1: 对
2: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2: 你别那么。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然后
2: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2: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3个月，
2: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2: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2: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代客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7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2: 对，
1: 还得吃得好
2: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2: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2: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
2: 是吧？
1: 是。
2: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
0: 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2: 嗯。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0: 啊，对，因为咱们在自己鲜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2: 对，
0: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2: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0: 他不长肉，
2: 对，
0: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2: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0: 哎，对，
2: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2: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0: 啊，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
2: 嗯，
0: 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
2: 嗯，
0: 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
2: 嗯，
0: 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啊，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2: 就不起疙瘩，
0: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2: 啊，所以说
0: 吸收率会比咱们鲜蒸山药要高达80%。
2: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0: 好的好的，
2: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

0: 13. 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 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 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 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 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 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 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坐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5.1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5.1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辩证，
10: 要保证四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曹瑞。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有零星小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保定西北部是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8度，其他地区都是9到15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燕赵名医堂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五一小长假期间呢，我们推出了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将会邀请内分泌专家、神经内科等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就职场人士如何防治常见病、多发病，如何进行慢病康复等专业进行讲解。节目呢，同时开通热线和微信互动，为听众答疑解惑，提供就医服务。如果说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专家的话，或者把握不准就医方向，都可以随时关注燕赵名医堂，加群咨询就可以进入到线下服务群了。特需门诊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会团结场外1000位京津冀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进行服务。请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现在呢，很多人因为不规律的生活和逐渐增大的社会压力，这心血管的疾病呢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威胁之一，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寿命。而心血管内科常见的疾病呢有很多，比方说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那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心血管健康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那治疗的方法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赵清真，将会给大家来讲一讲心内科疾病的防治。那么我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赵主任。赵清真，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河北省心理卫生学会心身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医学会心身医学学会委员，河北省老年医学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心同志专业委员会心律学组委员，河北省健康教育与康复学会心肺专业委员会委员。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心内科的疾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或者随时关注燕赵名医堂，及时和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我们马上请出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赵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带来的是心内科的相关疾病。说起心内科，应该算是一个大的这个病科了啊。它其中也是包含着很多很多的这个大家的常见病。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心内科到底有哪些疾病呢？
2: 咱们老百姓都知道，那个说心脏不好。实际上咱们心内科最常见的几种疾病呢，就是冠心病，就是老百姓平时说的心肌缺血啊、里边有什么，包括什么心绞痛啊、心肌梗死，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压，那最近血压不稳了，血压又高了，是吧？高血压，再有就是心力衰竭，说呀胸闷气短、躺不平了、心衰了，是吧？这也是我们常见的疾病。再有就是心律失常。好多老百姓就说，哎呀，最近有早搏了，是吧？不管是防早、食早、防颤，是吧？心律不齐了，这咱们 平时常见的一些心理食品、心理食堂，有慢的，有快的，这都是属于咱们心理食堂这是咱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几大类疾心内科的疾病。
0: 对，大家伙儿听到刚才赵主任说到的这些病症啊，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就是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提到的一些这样的病症哈。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么多咱们心内科的这样的疾病。

0: 病，哪些是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他们的诱因分别是什么呢？
1: 第一个最常遇见的就是老魏您说的啊，什么心肌缺血，在临床上比较常见哈，比如说你看我这个一活动一累了是吧，稍微一使力气，我这个心口啊，就是心绞气啊，就是胸闷啊，气短呀、那它的诱因是什么呢？比如说它这个诱因呢，就是好多人呢是吧，吸烟咱们都知道是吧，咱们中国的人群吸烟的比较多是吧，吸烟呀，情绪激动了，好像说一说你看我今天一着急是吧，一生气啊，心绞痛发作了，再有就是熬夜呀，再有就是一些咱们还有一些常见的就是不合理的饮食啊，今天吃的过多呀，这都会引起我们的心绞痛的发作，暴饮暴食，像超重啊，像这种肥胖呀，都是我们的诱因，糖尿病啊，高血脂啊，这都是我们临床常见的这些心绞痛啊，心肌梗死的一些诱因。再有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还说高血压，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群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群，人口众多哈，
0: 对，
1: 但是高血压是非常非常多见的。那高血压的诱因又是什么呢？咱们都知道尤其是北方人比较多是吧，就是吃的比较咸啊，饮食上啊可能会引起这种高血压啊，高盐低钾是吧，这种饮食啊，再有呢就是一些肥胖啊，咱们都说现在人们生活水平高，好多小孩啊是不是，年轻人呢都肥胖超重啊，这种也是诱因。再有就是生活不规律是吧，作息实在不规律，晚上不睡是吧，早晨不起，
0: 对，
1: 要么就是熬夜熬到深夜是吧，要么就是压力太大，工作太紧张，再有就是抽烟太多，入场入的太多是吧，你老百姓一说呀，低星期喝鸡汤酒是吧，喝酒的同时有吸烟是吧，大鱼大肉，暴饮暴食，再有就是一些焦虑啊，紧张呀是吧，再有就是说一些空气，咱们的这个空气污染也会造就这种高血压，再有就是有的人睡眠呼吸暂停，这种人也容易形成高血压啊，这是我们一些重视的。再有在我们常见的就是说的心理衰竭了哈，老百姓对心理衰竭这个疾病呢是越来也是越有认识了是吧哈，
0: 对，
1: 就是哎呀是不是得心衰了是吧，那他的诱因是什么呢，许多老病人都知道啊，就怕感染，哎，就怕一到冬天一呼吸道感染是吧，就怕天气变冷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诱因。再有就是心理失常，心理失常就是不管是慢的心理失常还是快的心理失常，比如这个人突然他心率慢了，或者突然间放颤了，快放颤了啊，心率比较快啊，这种啊都会引起这种心衰的发作。再有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得了其他疾病了，去输液了没有注意输液输得太快太多再有就是吃饭吃得太饱，还有就是情绪激动啊，过度劳累呀这种再有就是好多病人就说哎呀，自己治着治着认为我的这个病好了，没有症状了是吧，呀像个好人似的，我没病了，自己就悄悄的把药停掉了不管是高血压的药啊还是心衰的药啊，最少的把药停掉了那种心衰它就也是个诱因，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诱因，引起我们的重视还有就是以前得过心衰哈，突然新发了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甲亢了贫血了，这种都有容易引起诱发这个心衰的发作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诱因这是我们临床常见的这三大类疾病吧哈，咱们得常见这种各种诱因哈非常常见的
0: 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真的是有点这个触目惊心的感觉，因为以前总感觉这个高血压啥心脏病它可能离自己很远，但是您刚才介绍它其实它的诱因很简单，哪怕是一个这个暴饮暴食，这个吃饭不规律，睡觉不规律，它也有可能会引起这两类疾病的这样的发生哈。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伙应该是注意，多注意，不光是这个年轻人老年人，所有的这个人群只要是我们日常生活规律起来，我们好多病症其实是可以远离自己的对，应该是这样，
1: 是可以预防掉的
0: 没错。那我们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重点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其中的两类大的疾病，刚才赵主任提到了其实两类，一类是这个心脏上的这个问题，一类是咱们这个血压上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先说说这个高血压这一块，因为我刚才赵主任提到了咱们中国的这个人口基数非常的庞大，所以说这个高血压的他的这个患者也就非常的多了，这个群体非常的庞大。那身边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个血压不太稳定，而且这包括我自己这个血压也都偏高，所以说就特别关注这样的情况对吧，您能先跟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就是除了刚才您提到这个高盐高油这样的人，就什么样的人群他是非常容易

0: 一户患有这个高血压的，我们来注意注意呢？
1: 嗯，高血压这一块确实是越来越引起好多人的重视，尤其是年轻人。
0: 嗯，
1: 哎呀，毫不夸张的说，在临床就是在门诊哈，有的12岁、13岁啊，这种小孩就开始已经高血压了。
0: 嗯，
1: 啊，20多岁、30多岁屡见不鲜哈，这种病人非常的多。
0: 对，
1: 而且是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所以说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那说什么样的人易患高血压呢？首先第一点，咱们都知道，是不是要首先问哈，你家有没有家族遗传史？
0: 嗯。
1: 是吧？啊，有家族遗传史的这种人，本身就比没有家族遗传的这种病人更容易得高血压，这咱们都很理解，是吧？
0: 对。
1: 嗯、但是如果你有了家族遗传史，你又不注意什么啊，生活方式啊，是吧？你长期的吸烟呀、啊饮酒啊，是吧？啊，暴饮暴食啊，吃的高糖呀、高脂的一些饮食啊，身体的过度肥胖啊、超重，是吧？这种更容易得高血压。好的病人就是说，你看。20多岁小伙儿，一看特别胖，一看200多斤是吧？
0: 嗯，
1: 200多斤不但血压高，还什么高啊？糖尿病也出来了。
0: 对，
1: 嗯，所以说非常的引起我们的重视。
0: 嗯，
1: 再有就是生活在一些寒冷的地区的人也容易得，你尤其是冬天嘛，咱们都知道，哈、啊，夏天血压挺平稳的，是不是？
0: 嗯，
1: 是不是你身边的人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嗯，夏天哎挺好，药呢不吃那么多是吧？
0: 嗯，
1: 挺平稳的，一到寒流过来了，血压就开始。不稳，忽高忽低，吃的药下来了又上去了，是不是忽高忽低的？
0: 哦，高血压和这个气温还有关系的啊？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哦、这个寒冷的这种空气就容易使血压啊突然就升高了啊。等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
0: 哦、
1: 我们得了高血压，我们又有家族史，我们从开始我们就应该控制我们的这个饮食，是吧？
0: 嗯。
1: 然后我们吃的要清淡一些啊，你吃的太咸了啊，它就容易得高血压啊。
0: 嗯。
1: 但也有好多人。不管是上学的啊，不管是上班的，咱们都知道，学生呢以学业为主是吧？
0: 对。
1: 啊、都挺有上进心的，都愿意学得更好一些是吧？
0: 嗯。
1: 啊，起早贪黑是不是？
0: 嗯。
1: 都想拿好成绩，哎、也紧张。所以说，有的你看，12、13岁的小孩啊，可能心里他也紧张呀。我得不到我这么付出，得不到好成绩怎么办呀？是吧？
0: 对。
1: 就是也挺紧张的。
0: 啊。
1: 还有就是咱们这些上班族是吧？
0: 嗯。
1: 上班的就说。哎呀，我希望把工作做得更好，是不是？我希望把当天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0: 嗯
1: 啊，有时候就需要加班啊，是不是？
0: 嗯
1: 啊，尤其我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啊，都可能会引起我们的精神紧张，比如说啊，家庭的因素啊，啊，工作中的因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环境因素啊，造成我们的啊工作紧张、精神紧张呀，是吧？
0: 嗯
1: 啊，这都会引起高压。再有就是噪声，哎、啊，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哈。
0: 哦，
1: 该有的你生活在噪声的这种噪声非常大的这种环境当中哈，
0: 嗯，
1: 它也容易引起高血压啊，这是我们应该想应该就是说，如果有这种病人，应该想到怎么适当的脱离这种环境，噪声也会引起我们的高血压，会引起高血压的不稳哈，这我们也知道。再有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睡眠呼吸暂停的比较多，是吧？
0: 嗯，
1: 发现没有啊？就是说，哎，睡觉突然间。呼吸怎么？家人说怎么不喘气儿了？咱们这俗话说是吧？
0: 嗯，
1: 实际上有许多人是睡眠呼吸暂停的，睡眠呼吸暂停的人就很容易得高血压，
0: 嗯、
1: 啊，因为血压很高是吧？
0: 对。
1: 那这种病人，我们要积极的控制你这睡眠呼吸暂停，找找原因是不是？
0: 嗯。
1: 啊，看他是肥胖引起来的，还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很好的预防着我们的高血压的发生。
0: 嗯。
1: 啊，这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些易感人群吧，就是说这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易感高血压，就是易患高血压，就是这意思啊。
0: 嗯，我觉得您这个科普太重要了，嗯、因为很多人确实是这不知道高血压的这个诱因怎么这么多呀，对吧？对，包括刚才这个呼吸暂停，这一种东西也可以引起，包括这个噪声，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应该是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一种诱因，就莫名其妙就给得了高血压了。对吧？
1: 嗯，
0: 对，当然，其实刚才您说到的，像家族遗传呀，像是这个吃这个高盐高油啊，包括这个睡眠不规律，可能是大家伙都心里边比较清楚的，因为它会提前就会预防着。但是其实，对吧？刚才您介绍有很多的方面都有可能会引起高血压，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谨记，应该是保持身体这个健康，保持周围环境的健康，这样的话才能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越来越好。那其实得了高血压以后啊，很多人他特别担心一点，就是第一是这个吃药还是锻炼健康，因为这个真实情况就是，之前我这个血压本来就不低，也是因为家族遗传。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当时就问我俩问题，你是愿意锻炼还是愿意吃药？ 这个我当时就问过，我说这个吃药是怎么个意思？这吃药就不能停了，这你要锻炼你就减肥，反正就是给了这两种方案。然后包括我跟身边的很多人在交流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都得到过医生的两种建议，就是你是这个锻炼身体啊，你还是吃药啊，对吧？今天您这个做客直播间了，这个给我们一些专业的建议吧。咱这个缓解高血压到底是长期吃药管用，还是这个锻炼身体管用？
1: 应该说呢，这两种都是管用的。那就是说我们基于哪种选择运动，基于哪一种选择药物就是这个，这是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大夫就是你去看大夫了？大夫说啊，你是想吃药呢，还是想运动呢？那就是说明是什么呢？说明你得的比较早一些，对不对？你得的早，可能是在一些诱因的基础上血压高了。
0: 就是锻炼还能降下去。就不用吃药也行。
1: 就是个体化治疗。有的人一来了，一看很年轻，然后有一问呢，一看，先别说别的，一看身体比较肥胖，是吧？第二又是熬夜，又是抽烟，又是喝酒，每天开车不运动。你说这种情况下的高血压，你说大夫肯定说，他一看这种情况，他就问你是想吃药啊，还是想运动啊？是不是这样的？
0: 因人而异了，这个。
1: 对，因人而异。如果你在这么多危险因素的情况下，他肯定是建议你先改善什么生活方式，对不对？如果在你积极改善生活方式比如说控制饮食戒烟戒酒控制你的情绪，是不是合理的运动合理的规定好你的作息习惯。如果在这种积极的控制情况下呢，你的血压并不高，那你说这种情况下他用吃药吗？
0: 就
1: 不用吃药了。
0: 对，
1: 对，他就不用吃药了，是不是？
0: 是
1: 在这种诱因情况下，可能反射性的你的血压高了，对不对？那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我在这种各种情况下的积极控制的基础上呢，你的血压还是很顽固，它就是降不到你的理想状态，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你肯定是这样需要什么吃降压药了。你不吃降压药，它是控制不住的，是不是？
0: 对。
1: 那等于说吃降压药呢，咱说我为什么吃这么多降压药啊？那有的人他就200多，是不是？有的人他可能就刚刚血压高一点点，那就是根据也是个体情况，你是吃一种、两种三种，是这种情况。那不管是哪种，你是吃药还是运动还是怎么的，都是第一的最贵最基础的，就是先什么，先控制你的什么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我们一定要把生活方式改善是基础，
0: 对，
1: 这是基础。
0: 那咱这个降压药真的是吃了以后后边就不能停了吗？
1: 那倒也不是。有的人这个血压呢，就是像刚才我说的，有的人他经过你的合理运动之后，他血压还是高，是不是？那可能你合理运动呢之后呢，血压还是高，但是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继发性的因素。你把继发性的因素，比如说有的人是肾脏不好啊，或者其他的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了，可能血压他也就不高了。还有部分可能就有家族遗传，有家族遗传呢，可是你先吃上降压药了，你血压太高啊，是吧？你一来了可能156，低压可能超过100了，然后他200多斤，对不对？那可是你来了你有症状，对不对？头晕呐、头疼啊，眼眶疼啊，是不是？甚至有的人都有点烦躁，是不是？
0: 对，
1: 那你头上就像孙悟空戴的紧箍咒似的那种，是吧？那你这种情况，你让他改善生活方式，它不是一天半天它就能解决问题的。
0: 对，
1: 需要什么先吃上药改善你的症状。对不对？改善症状呗，你积极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改善了症状，慢慢你这个血压通过减量，通过积极的这种改善的方式上，慢慢把药停了之后血压也不高了，那是可以停药的也是根据个体化治疗的
0: 也就是说打破了这个之前的一种传闻了，就是这个高血压从头吃到尾这个是不能停药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血压平稳了以后，包括也没有什么其他继发性这样的症状的话，其实是可以停药的。
1: 根据情况个体化治疗嘛。就是根据情况，就是说有的人他就是可能这一段时间他可能他就是血压特别高，然后症状比较重，那你首先我们得改善症状，对不对？改善症状之后呢，我们的积极性生活方式改善了之后呢， 哎，血压人家逐渐平稳了，逐渐降下来了，不用吃药，他也降下来了，这种是可以停药的。
0: 嗯，确实，我觉得说到高血压，确实应该是听赵主任刚才讲到的内容，应该是出现问题，咱们遵医嘱。对吧，平时应该是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第二是让自己这个平时这个吃喝呀，包括这个不健康的这样的生活啊，稍微减一减。如果出现了相关问题呢，也要及时的就医，我们遵医嘱去。

0: 解决这样相关的问题。好，今天呢给大家来继续科普到的是我们今天心血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也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赵清真赵主任，给大家一起来科普心内科的疾病的防治。那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这个高血压啊、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相关的心内科疾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关注燕赵名医堂，及时和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听众的热线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好，
1: 哎、
0: 赵主任在线
1: 啊，
0: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提问。
1: 哎，我想问问赵主任，就是我今年70岁了，然后吧，我是有时候血压高，偶尔血压高，但是吧，我吃药的时候，要是总吃的话，我的血压都过低了，我这时候我就把那个降压药停了。那可不可以？
2: 哦，你说的是偶尔的血压高还是
1: 啊？对，
2: 还是经常的高？
1: 啊，就是这一年吧，啊，得放个10次8次的吧。
2: 嗯、啊，都是有诱因吗？每次血压高的时候？
1: 啊，没有什么诱因，我都觉得都是有时候变天了，天又那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要是冷了。
2: 嗯，
1: 突然间就高了，然后还有吧，我吃饭吃的不对付，就是我肠胃不好的时候血压也高，就是这时候吧，我就吃着替米沙坦40毫克的，然后我就那个一日是40毫克，我都掰3次吃，然后我吃完了这3次血压就降下来了，如果你再吃吧血压就过低了，所以说我就停了。不可以。
2: 哦，那你血压高的时候多高呢？
1: 啊，100，高的时候156吧。我吃药的时候，我就到150的时候我才吃药，这样可以吗？
2: 啊，那你觉得就是说，你认为低的时候是多低了，你就停了？
1: 啊，123呐，低压是70啊的。
2: 啊，那你123的这种时候多还是高压的时候多？
0: 您是、
1: 哎、你说什么？
0: 我是低压的时候多、
1: 哎、
0: 还是高压的时候多？就比方说，
2: 啊、是血压高的时候多还是血压低的时候多呢？
1: 啊，就是那个吃药吃多了就低下来的。
2: 就是说我知道你低下来，你比如说哈，你今天血压高了。你吃了替米沙坦40毫克、
1: 啊，
2: 掰成一半吃的是吗？
1: 掰成3份。
2: 啊，掰成3份，你这一天就吃1/3是吗？
1: 啊，对对对，然后我吃3天嘛，才就下来了，
2: 啊、
1: 就到123。
2: 吃3天下来之后就是1/2/70了，是吧？
1: 啊？
2: 吃3天之后血压就正常了，是那意思吗？
1: 哎，对对对，很正常了。如果你再吃就都低了。
2: 那多低呢？再吃？
1: 那有时候到107/68去的，
2: 啊，有症状吗？
1: 啊，没有什么症状，好像。
2: 那你停了药多长时间，
1: 哎、
2: 它就又高了呢？
1: 啊，那又是你说的特别对，都是有诱因的时候，他们天冷了，他们今天吃饭不对付了，
2: 嗯，
1: 就他都突然间他都高到150/160啥的，然后超过150的时候，我就开始吃这个替米沙坦。
2: 嗯，是这样子的，阿姨。如果说您的血压就是一变天呀、
1: 啊，
2: 或者是一吃的不对付的时候，它就血压高了，一个是查查有没有诱因啊，就是查查有没有机体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这是一个，因为咱们岁数到这儿了，看有没有基础性的疾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血压药啊，你吃的量小的时候，它能维持的正常，就以最小量的来维持就可以了。
1: 那
2: 明白老师的意思吗？
1: 啊，我知道。那我呢，还总吃，我都太低了。
2: 啊，我的意思是说，你所谓的太低了，是因为你觉得它低于你认为的120了，是那意思吧？
1: 对。
2: 啊，其实你的血压在120左右，170左右是可以耐受的。啊，如果说你觉得这170能维持住1/3，你就吃了1/3。最好这一年当中，如果说我就犯那么2次血压高，那我可以不吃。那我频繁的犯，每个月都会犯。

0: 就小剂量维持就可以了。
1: 哦，吃点什么？
0: 对对对，就看你犯的频繁。你说我一年我才犯那么一次两次，那你可能大多数时候都是正常的，是吧？啊，那我就可以不吃，血压低的时候多嘛。如果说我每个月都会频繁的犯那么几次，那我建议你还是小剂量、低剂量、小剂量的这个维持住正常血压就可以了，这样能保护你的心脑肾存放去。
1: 啊，这样的话可以总吃、是吧？小剂量。
0: 对，看看你的情况。应该到医院，然后去查查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1: 啊，
2: 嗯
0: 嗯，
1: 好
2: 嘞，这位朋友。
1: 然后，不是，然后赵主任，我还问你一个事儿。然后这个，这都是脑袋或心脑血管，这个我总是有吃那个，那叫什么，安宫，那个能有预防作用吗？
0: 那个并不是常规用来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啊，就是吧，他这预防脑出血，我同事有吃的，这个可以吃吧？
0: 哦，谁说告诉你吃这个预防脑出血的啊？没有必要长期吃这个东西。我们这样合理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饮食啊，这种我们积极的运动啊，这种是还是比较适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啊。比如说你吃各种药物来预防你的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好嘞，我明白了，谢谢主任啊。
2: 好嘞，
1: 谢谢主任。
2: 没事
1: 好
2: 啊。好，这位朋友刚才也是提到了一些比较关注的问题，而且他的这个问题我感觉应该是很多人的这个共性的一些问题。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我觉得刚才赵主任给到这位朋友的一些建议也是给到大部分人的一些建议啊，保持健康的身心。完了，我们的这个药物啊，其实是有问题可以吃，这个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去停掉。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去就医，然后检查一下自己身体上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也要去遵医嘱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好，我们看到我们的还有朋友在线，我们来继续接听我们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2: 哎，你好，来自哪里？
3: 保定。
2: 保定。
3: 定州。
2: 好，多大岁数？
3: 28。
2: 好，28岁的来自保定的朋友，来，我们的赵主任在线，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提问。
3: 我应该是先天性的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先天病是吗？
3: 我之前一直没有检查出来过，我是那个怀孕生小孩就做那个体检，然后说我可能就二尖瓣关闭不全，然后生完小孩现在得有4年了吧，最近半年晕倒过两次，然后住院检查说我应该是先天性的遗传性心脏病。
0: 您的二尖瓣关闭不全，大夫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是轻度的，是中度的，还是重度的？
3: 他说我现在属于轻度和中度之间排，就是从轻转中的程度上。
0: 单纯的二尖瓣的反流，就是轻中度的，是可以观察的。
3: 他之前他有建议我做那个介入手术。
0: 轻度的一般是不做的呀。您看看您的传达是否是那个，如果是建议您做手术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轻度的。轻度的咱们一般人都有轻度的二尖瓣反流。
3: 因为我就是这半年晕倒过两次，然后现在就身体明显的就是有点用不上力。
0: 那你得查查是二尖瓣反流引起来的，还是其他原因引起来的？因为轻度的反流一般不会引起晕厥的。
3: 就是晕完查出来是先心病的。
0: 那你先心病可能不是二尖瓣反流吧？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吗？
3: 他没说，就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0: 熬西医是让我做手术。
1: 哦，对呀、啊，我就是说，因为我也是学西医的嘛，就是说你这个西医，我不是刚才跟您说过了，就是说你这个轻度的和或者是轻中度的这种，一般是不会引起这种反了，不会引起你这种晕厥的。我建议你是不是当时大夫给你怎么说的？因为我也没看到你的彩超，你需要在，在需要如果不是近期的，你需要再查查彩超，或者是带上心血科的大夫给你确认一下，到底是什么疾病来引起的你的晕厥，好吗？
2: 嗯
3: 嗯，
2: 行，
3: 好
2: 嘞，
1: 好嘞，
3: 好，这位朋友再见啊。好，刚才呢也是又接听了一位朋友，每个人其实对于这个心脏病啊，包括高血压呢，都有自己的一些情况。然后，但是大家伙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一定要去医院去及时就医，然后让我们的这个专家老师去看一看，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给大家来做一对一的这样的指导。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赵清真赵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心内科疾病的防治。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心内科的一些相关疾病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或者关注燕赵名医堂，及时和我们互动和取得联系。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和赵主任来聊一聊高血压和心脏病的一些防治情况。
4: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五一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7: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燕赵名医堂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 890-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五一小长假期间呢，我们推出了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将会邀请内分泌专家、神经内科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就职场人士如何防治慢病啊，来常见病、多发病进行专业的答疑。那节目呢，同时会开通热线和微信互动，为听众来答疑解惑，提供就医服务。如果说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专家，或者有把握不准就医方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将会为您提供一对一的专业的问诊，同时会团结场外1000位京津冀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进行服务。请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赵清真赵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心内科疾病的一些防治情况哈。好，我们再次请出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3: 嗯，好，欢迎赵主任。那刚才呢，我们进行了一些听众的一些答疑的问题啊，其实大家伙都是这个高血压啊、冠心病啊等等一系列的心内科的这样的疾病，确实是应和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这个疾病属于大科，然后我们可能是这个有相关问题的听众人数的基数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的听众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8: 你好。
3: 嗯，您来自哪里？
8: 我是石家庄的。
3: 好嘞，多大岁数？
8: 58岁。
3: 哎，好嘞，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线和赵主任来提问。
8: 哎，好，赵主任，那个我是58岁，跟你，我那个。

0: 心跳一直就是快，那个平常嘛，像昨天我测了一下是95次窦性心率是，但是那个什么就是心跳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麻烦
1: 您这心跳快大约有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有个6-7年了。
1: 7年了。
0: 嗯，
1: 7年当中查过吗？
0: 查过，一直就是快，他也没有别的那个什么，做过那个心脏彩超做过，也没事儿，就是2.5什么反流什么、也没事儿，大夫说没事儿。
1: 嗯，
0: 就是
1: 其他的查过吗？
0: 啊，
1: 其他的一些原因查过吗？
0: 没有。
1: 就是你这7年当中吃过药吗？因为这快。
0: 啊。
1: 7年了吗？不是，你这个心率快呀、最早发现心率快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突然间就快了呢，还是以前快没有注意，这7-8年才开始注意他心率快了呢？
0: 啊，对，我就就是体检说我心率快，我就开始每年体检都是提示心率快。
1: 那有不舒服吗？
0: 啊，我平常也不觉得太不舒服，反正就有时候吧。腾跳几下，哎，就没事儿了。你平常不敢
1: 腾跳几下哈？那你查过甲功没有、有没有甲亢？
0: 这个没查过。
1: 哦，
0: 我挺胖的。
1: 有甲亢的病人心率会快。
0: 哦，我挺胖的，我那个不瘦，我1米64，160斤。
1: 哈哈，是不瘦？啊，有没有贫血？有
0: 没
1: 有甲亢？这些都是一些快的一些基本原因。还有就是你可能有时候是不是有导播你腾腾跳几下，你所说的这个快是不是腾腾跳几下是不是有导播会觉得不舒服？
0: 原来
1: 也许你
0: 就从今年这个三月份吧有跳两下，哎，觉得不舒服，哎，一会儿就没事了。
1: 这种情况下我猜的有可能是导播哈，那就是你做普通的心电图呢可能是查不到的，因为它本身并不多，你去做心电图的时候可能发现不了。那可能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可能会查到一些咱们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到食道啊、防盗啊这些东西啊。
0: 他那个我去看过，就是没有查动态心电图，就让我吃那个贝塔勒特，吃贝塔勒特以后就心跳到70多次。
1: 那是可以吃的啊。如果您觉得心率快了，这么多年，然后吃贝塔勒特能维持在70次左右，那还可以。
0: 哦，那个我现在是有点，就是说去年冬天吧，不是阳了以后有点就从那以后有点哮喘那个劲儿，就喘，有时候就喘，我就不敢吃，不是哮喘不能吃贝塔勒特呀，我就不敢吃。
1: 您那是哮喘吗？还是就是说得了阳了之后可能就是有点气短，是那个意思吗？
0: 不是，我原来得过哮喘，就这些年就吃中药啊，它好没事儿了，就很好了。好了，这不阳了以后，哎，又引发哮喘，我就不敢吃这个贝塔勒克了。我也不知道吃点什么药，就换这个贝塔勒克。
1: 如果说你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哮喘并不是很严重，高血压现在这种贝塔受体阻滞剂，比如说贝塔勒克，小剂量吃是问题不大的，不建议大剂量吃，小剂量吃是可以的。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控制。窦性心率的就是一发不雷定，还是可以控制窦性心率的。
0: 什么什么？
1: 但是那个一发不雷定，
0: 依靠的依。
1: 依人的依。一发不雷定这个药呢，它不是咱们常规用于常规吃的，但是它确实是抑制窦性心率的就是如果你是窦率的话就是你不是说窦性心率过
0: 度
1: 嘛，它是可以抑制的。
0: 这个那个贝塔勒特，你见我少尽量的吃，就是早上吃上半片，晚上吃上半片。如果这样控制住了，就也就行哈。
1: 也可以，也可以。你不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吃贝塔勒特，它没有诱发你的哮喘就可以了。
0: 没有，没有。
1: 那是小尽量，它因为它属于高血压性的，小尽量吃
0: 多大剂量？建议我吃贝塔勒特吃多大剂量？
1: 你不是吃到能维持到80次以下就可以了。根据你的心率就可以了。好吗？
0: 好嘞。最好检查一个动态心电图，还检查它是不是有甲亢。
1: 对对对，有没有贫血，有没有甲亢，做个动态心电图看一看。

0: 好，听候一下，好吗？好嘞，谢谢，谢谢主任，好嘞，好嘞，再见，谢谢，好，再见。
1: 对，也是遵循我们赵主任的这个刚才的建议啊，及时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的听众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任你好，我
1: 来自哪里？
2: 我是唐山。
1: 唐山，多大岁数？
2: 42。
1: 好嘞，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赵主任提问。
2: 哎，主任你好，我问一下。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是那个川刀组织做那个动态24小时背包心电图，做那个彩超是2.5/36，不提严重，但是我还是心里发闷，一动活了脑袋发沉，浑身没劲。我下一步做什么检查呀？
0: 您的穿刀组织是1度、2度还是怎么跟你说的？
2: 1度。
0: 1度放射穿刀组织。
2: 啊对。
0: 啊，1度放射穿刀组织可以观察，并不会引起你的明显的胸闷呐、气短。如果你有乏力的话，查查一些其他胸闷、乏力还有头晕是吗？
2: 啊对。
0: 啊，您的血压正常吗？
2: 血压高，吃血压高，吃药都不高了。
0: 您建议您这个头晕呐、胸闷呐，如果血压高的话，会出现头晕呐、胸闷这样的。建议你查一查，还有就是看看你的电解质情况。查查，如果说你的血压很高，有没有查过肾脏啥的？看看乏力的厉害的话，看看有没有电解质的异常。
2: 基本上刚出的院，基本上都正常。
0: 那都是刚刚出院的患者是吗？
2: 啊，对，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这吃药了都控制查不了，吃着药了。
0: 都吃，就是血压、血糖控制的还可以，还是有症状是吗？
2: 啊，对。
0: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得找到你的是有没有情绪的问题，二有没有就是说你休息有没有休息好啊，这种各种这种不良的这种生活方式有没有啊，这都需要纠正，就会改善你的症状。
2: 有时候有情绪，失眠还有，失眠得吃安眠药。
0: 哎，对对对对，你失眠它也会引起头晕脑胀呀、胸闷气短呀，还有这种乏力呀，都会引起来。所以说先把你的这种不良的一些生活方式改善改善，看看症状会怎么样。
2: 我就咋治啊？
1: 保持一个这个健康的身心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如果实在你的失眠，如果是实在是失眠的严重啊，建议你去失眠查查失眠的原因，看看去心理科呀，去咨询一下，这也是有帮助的，好吗？
2: 就这个心电图，不说是穿刀处置，还有做彩超是稍微有点2.5/36，那个还有
0: 轻度的反流是没有关系的，一度穿刀组织也是可以观察，没有太大关系的。
2: 那还有人做那个。还能做冠脉造影吗？
0: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心肌缺血的改变，心电图上，你不是刚刚出院吗？如果有的话，大夫会跟你说的。
2: 啊，对，我。没不缺血，像那血问周期频率，平均频率94。
0: 不是说贫血，是说如果你住院期间，您的心电图啊，或者是比如说您有症状，心电图有相应的变化。或者一活动之后我就胸闷气短跟运动这种相关的，那大夫会建议你做个冠脉 CT 或者冠脉造影，看看你的血管有没有狭窄，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有没有。
2: 那个用不着管。
0: 啊？
2: 那个冠脉造影啊，冠脉造影用不着吧？用做那个检查吧。
0: 能做，但是说就是说你不是刚刚出院吗？如果你的症状跟运动有关系。比如我一运动我就胸闷气短，就建议你做一个冠脉 CT 或者做冠脉造影，明确一下。
2: 一运动了的是吧？
0: 对，它跟运动跟劳累相关的这种叫心肌缺血啊。
1: 好嘞，就建议您去这个医院啊，就刚才说刚出院了，然后回去以后这个再把刚才那个赵医生说到的这个内容检查一下，咱们确定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就可以了，好吧？
2: 好的，再见。
1: 好嘞，再见。好嘞，我们继续给大家来接听我们的听众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1: 你好。

0: 啊，是是，来自哪里？
1: 来自石家庄。
0: 石家庄多大岁数？
1: 59。
0: 哦，59岁，来自石家庄。行，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提问。
1: 我想问您，这个大夫就是那个做那个心脏，心脏那个动脉导管未闭。
2: 动脉导管未闭是吗？是您吗？
1: 做动脉导管未闭30多年了，做了。5月份做了一次，8月份做了一次，哎，第二次，他导致我下肢瘫痪了，谁知道这什么原因？我想问一问。
2: 做的什么导致下肢瘫痪了？
1: 就是那个动脉导管未闭啊，先天性心脏病。
2: 哦，您是做的介入还是做的什么？
1: 就是，不，我倒不知道，反正是年头不少了，30多年了。那时候谁知道科学也不发达，做一次那个结扎，后来做第一次结扎，后来那个绳那个结扎线又不顶用了，后来又做第二次，说是切断粘连粘连。
2: 啊，您这个情况您描述不是很清晰，动脉导管未闭它属于先天性的系列。
1: 啊，
2: 就是先天性心脏病。
1: 我都是先
2: 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它有的是可以做介入，有的是做开胸的。因为你也说不清它是开胸的还是介入的。再一个，这个手术当中的一些过程，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我也不太清楚你这个过程。就是说，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应该咨询你当时做手术的这个医生，问他跟这个是否相关。因为我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所以说我就不知道你这个下肢的问题是否跟这个相关。
0: 对，我建议这位朋友对找到这个当年的这个给您做的这样的大夫啊，去问一问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
2: 对，
1: 在那个后边这个肋骨上开了一刀啊。
2: 哦，就是你做的外科是吗？
1: 哦，对。
2: 您做的外科更需要去咨询外科的医生了，好吧？
0: 对，好嘞啊。对，这位朋友建议您刚才这个说到了啊，去咨询一下自己当时做这个手术的这样的医生，然后赶紧确认一下现在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有这个相关问题，赶紧去医院去就医，这是一个对比较着急的事儿。行，好嘞啊，先挂线了啊，好，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来接听我们的听众热线，来下一位朋友，你好。哎，来自哪里？
3: 喂，我石家庄的。
0: 石家庄多大岁数了？
3: 喂，听见吗？
0: 听到了。您说您是多大岁数了？
3: 75了。
0: 对，喂，能听到吗？
3: 能听吗？大点声。
0: 您是多大岁数了？
3: 75。
0: 啊，75岁，来自石家庄。好嘞，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3: 现在就是说我前两个月在医院里住了几天月，都做了检查了。我是3个方面的，一个是有腔梗，一个是颈椎病，再一个就是这个心脏那个这个三尖瓣关闭不全，还有一个是主动脉瓣钙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颈椎病呢是这个压迫那个硬膜囊，属于。3-4几个颈椎什么突出吧，还有是就是腔梗是去年都检查了，今年一块做也检查了。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早上起来心慌、心速、心悸吧哈，我就一直吃着这个麝香保心丸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每天现在是头晕的有什么厉害？下去买个菜走时间长了也不行，就头晕。现在这头晕，你看血压高吧，也不太高，135-136，有时候137-138。那个，现在我关键就是说，一个心脏吃着这个麝香保心丸的，好像一天吃3次吧，这个心脏血压药了吧，过多两小时还好一点，但是这个头晕。不知道是到底腔梗引起来，还是颈椎引起来，还是心脏病引起来。现在每天这个头晕是个事儿，小朋友带
2: 阿姨你好，阿姨你好，就是您的心脏当时查的有什么问题吗？
3: 什么？大点声听不见。
2: 您的心脏当时查的有什么问题吗？住院。

0: 间？
1: 心脏这么光，刚才不跟你说三尖瓣关闭不全，还有主
2: 是撑住的吗？
1: 钙化
2: 是撑住的吗？
1: 这样说的啊？
3: 您的心脏
2: 是撑住钙化，是撑住关闭不全吗？
1: 三尖瓣关闭不全，那个不是重度的，当时在医院
2: 撑住的吗？
1: 的啊？
3: 是轻度的吗？这个检查的心脏这个问题？
1: 对，它上面写的是轻度的。
2: 啊，轻度的关闭不全不会引起您的头晕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比如说，
1: 那么这个头晕是不是因为颈椎引起来了？压迫性挪囊？
2: 您这样，轻度的脑差异性脑梗塞呢，一般就是说不影响什么你的四肢啊，不影响一些症状，就是特别小特别小的，这一般也不会引起明显的症状啊。当然这是神经内科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头晕。一看看这个脑子里边做过核磁没？做过核磁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二就是说您的颈椎病不是很严重吗？你去外科骨科去看一看。
1: 我做不了核磁，因为我身体里有金属环，做不了核磁，做的 CT 脑子。
2: 那个没有太大的什么。您不是说您的颈椎很严重吗？头晕这个病老年人很常见，但是说你得找找多发的原因。如果您的颈椎很严重，去建议您去骨科去看一看。看是否跟这个有关系，好吗？
1: 我去骨科看吧，他说我的头晕，跟颈椎没关系，骨科大夫说，
2: 是吧？那你的三尖瓣的反流不会引起头晕的。再一个，你还得找找自身的一些原因，就像我刚才说的啊，有没有就是失眠呀？啊，有没有情绪的问题呀？啊，有没
1: 有
2: 就是啊，这些一些环境的问题？
1: 睡眠不好，睡眠不好，吃的睡眠的药就好一些。
2: 啊，对，那你睡眠好了以后，你的头晕是否能改善呢？
1: 早晨起来那个有时候稍微好一点，你只要一活动一会儿就又眩晕。我现在这个头晕成了事儿了，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引起来的。而且这两个腿哈，腿大腿走路吧，又沉又发沉又发软，走路不稳当。
2: 像这种情况，您不是单纯的一种那个一种因素能给你解释清的，您需要就是说看看你的腿子问题有没有静脉曲张呀，血管有没有问题呀，您的头晕监测监测血压，晕的时候血压高啊还是血压低呀、还是血压正常啊，
1: 血压不高，
2: 这都需要监测一下啊。好
1: 吧，血压不高。
3: 好了，这位朋友，就刚才刚才赵主任提到了啊，就是因为您这个头晕呀、包括腿啊这样的相关问题，它可能不是这个一种因素影响的，所以说咱们逐步的排除。您像刚才您不是排除了这个骨科了吗？刚才这个三尖瓣反流，这个咱们如果是轻度，基本上也可以排除，所以建议您去这个医院。
1: 是心脏的。
3: 对，我说。对，所以我说您可以去其他的这个神经内科啊等等一系列的科室，可以做一个全方面的检查，然后看看让这个医生们逐步给您排除，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最后剩下什么，它就是什么，行吗？
1: 就是因为中医给我号脉，说我是肝肾郁结脾结血瘀。
2: 那是中医的说法。
3: 中医的问题，行，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咱们这个节目上不能给您再多解答了。您可以这个线下来到医院跟医生来做一对一的交流就可以了。好了，谢谢这位朋友，好，再见。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接听了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热线啊，赵主任也非常的辛苦，给我们来做了这么多的一些总结。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啊，这个高血压还是心脏病等等一系列这样的问题，其实都是和我们正常的生活这个息息相关，我们保持健康的身心其实就可以了。那节目最后，赵主任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朋友们说的，比方说如何来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如何来减轻这样的心内科这样的疾病，有什么想对听众说的话吗？
2: 那最后呢，我就祝福那个各位朋友吧。我说几句呢，就是一啊，我们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我们要作息规律啊，避免啊，保持我们的情绪的稳定啊，避免这种过度紧张呀啊，过度劳累呀，这是我们的。再有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健康的饮食，健康的饮食非常重要，一定要避免暴饮暴食哈，这是非常重要的，控制我们的体重。啊，合理的运动，有氧运动我们一定要坚持啊，这是我送给大家的，戒烟戒酒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做到多少一定要做到多少，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好的，谢谢。
3: 好嘞，谢谢赵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非常实在的一些建议啊。好，欢迎您下次如果有机会再次连线。好，我们的感谢赵主任。

0: 今天做客直播间，好，再见啦。
1: 哎，再见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朋友，
0: 好，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还有什么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向我们进行咨询，线下咨询或者去医院及时的就医。好，以上就是我们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睿，代表责任编辑肖彤，节目监制刘文彪，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记好我们的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那明天的燕赵名医堂节目啊，继续为大家推出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5: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0: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与即时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有关健康方面的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这个红薯是我们减脂餐的一个标配了。但是您知道吗？它不同的加工形式却是很少被大家所区分对待的。一块红薯呢，我们可以把它晒成干，也可以切成片哈，摇身一变，这个身价和这个身份也都换了。比如说有的人会拿这个红薯干、红薯片当这种吃不胖的零食，有的人啊还会坚持吃这个蒸红薯，觉得原味的才会更安全。那问题是他们真的是一样的健康吗？热量是一样的吗？但是真相往往是非常扎心的哈。这个红薯如果说您吃错了，它是既长肉又升糖，而在减肥过程当中，大家呢也可千万别把这个让这个红薯帮了倒忙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无论是哪种吃法的红薯呢，主要都是提供碳水化合物，热量呢也都不低。如果说要把它当主食吃，这个红薯呢有四种吃法当中啊，最常见的一个像蒸红薯呢，它这个热量是最低的，比较适合减肥和控糖人群。烤红薯呢大家都特别喜欢吃哈，但是呢一定要控制好量。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糖的含量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像高血糖的人群尽量要少吃。而红薯干呢，因为它这个储存携带非常的方便，很多人都会饿了时候吃一块这个吃一条红薯干哈。但是提醒您，这个红薯干的热量是非常高的，它适合呢当应急的主食，但是不能多吃。最后也提醒大家，像我们常见到的红薯脆片哈，它不仅是高热量，还有可能是高油高糖，偶尔我们可以解馋吃一吃，但是如果说减肥的话呢，您一定要少吃了。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五一假期呢，我们为大家特别策划的是五一科学饮食，心想健康体态。那假期当中，我们也将聚焦科学饮食，分享控体重、调代谢的一些实用的吃法，讲解少油少糖、均衡搭配的技巧，用简单易懂的饮食建议帮您健康过节，吃得安心，瘦得轻松，守护好身体状态。俗话说病从口入，但是咱们大家可能不知道，很多慢病啊，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甚至是肥胖，其实啊都是吃出来的。反过来呢，如果说我们吃对了，体重稳得住，慢病呢也能稳得住，甚至可以实现未病先防。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实践医生，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日三餐到底是怎么搭配才叫吃对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实践医生。实践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大家进入这个身材管理的一个关键时期了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在意这个体重了，对这个吃的方面也会严格的控制了哈。其实说到这个对于这个体重的控制，我们很多的听友都是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要么就不敢吃主食，要么就是我只吃这个水煮菜哈，结果这个就是真的是饿得非常的难受，而且呢这个体重也没有稳住，反而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开始呢，也想请你啊，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说这种极端的这种吃法是不可取的呢？
1: 这种情况呢，其实非常典型，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可能为了我们控制体重或者控制血糖，往往就采取我们不吃主食或者只吃这个水煮菜的这种极端的做法。
0: 嗯。
1: 但是呢，往往呢，结果呢，就是最后饿的坚持不下去，然后体重反弹，血糖也更不稳定。其实呢，从营养学的角度呢，可能有几下。这么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主食是我们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但是如果我们不吃主食，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而葡萄糖正是我们大脑的能量来源，当我们缺乏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糖供应不足，会引起比如疲劳、头晕、

0: 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情绪烦躁这种情况。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通过自身的糖异生来分解我们的肌肉，来制造葡萄糖，来供给我们的这个大脑能量。这个时候呢，我如果过多的肌肉这个分解，就会导致我们的肌肉丢失，基础代谢率下降，使我们的身体进入一种节能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变成一个易胖体质。那么蔬菜呢，多吃蔬菜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吃水煮菜，那当然是不可取的。为什么呢？因为长期吃水煮菜，它会导致我们的脂肪、蛋白质、脂溶性维生素、必需脂肪酸的一个缺乏，出现呢脱发、免疫力下降、皮肤干燥、骨质疏松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呢，我们也要丰富我们的一种烹调方式，而不能够只是这个水煮。而对于我们这个血糖异常，甚至说糖尿病的人，所以更不能采取这种极端的这个吃法。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血糖的波动，这种情况我们的血糖波动反而会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吃主食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发生。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会分泌我们升糖的一个激素，促进我们的肝脏来释放这种葡萄糖，导致我们血糖反弹性的一个升高。这种血糖过山车式的波动对我们的身体是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1: 看来这样的极端的一个吃法对我们这个身体是有极端的这种伤害的哈。我们不仅要吃主食，还要把这个主食要吃好，才会对于我们这个血糖的稳定，包括我们刚才说到这种体重的管理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这个营养专家从这个营养角度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到底这一顿饭里我们这个主食蔬菜，或者说我们这个蛋白质的肉类哈，到底是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才算是一个黄金的搭配，就这顿饭我才吃对了呢？
0: 其实如果说我们单纯的记数字可能非常难，其实我们就可以参考我们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餐盘，它就是一个餐盘，大家可以自个儿搜索一下，这个图片都有。也就是我们将我们的餐盘分成了四个区域，蔬菜和水果是占到了1/2，当然呢蔬菜要比水果要略多一些。那么全谷物和杂豆薯类，也就是我们的主食，占到1/4。那么鱼禽蛋瘦肉等这些优质蛋白的食物占到1/4。也就是说将我们的餐盘分成一个1/2、两个1/4。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比例呢，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记忆为就是一拳头主食，一巴掌的蛋白质，两拳头的蔬菜，就是这么简单的来记。那么比如我们一个成年人，那么我们一餐的主食量大约就相当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当然呢最好是粗杂粮。而蛋白质的食物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手掌心这么大，也就是说不含手指就是手掌的这么量的一个大小。这个而蔬菜呢就是我们的两个拳头大小的一个量，尽量呢要种类要丰富一些，深颜色的蔬菜要占到1/2以上，这样最好。那么我们用这样的配比呢，既能够保证我们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等这些个宏量营养素的均衡的摄入，也能够为我们提供足量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满足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需要，既能够帮助我们控制总能量，也能够起到一个避免我们过量进食的这么一个作用。
1: 确实现在大家有时候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对吃也非常关注，有些我们经常会查到的一些，像他会告诉你我们这一顿的主食要吃多少克，我们的蔬菜要吃多少克，可能大家如果说把这个当成数字的话，我们不好换算哈，确实不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我不会说我每顿饭吃饭的时候都拿一个秤来称一称哈。我觉得刚才那个石医生分享的这个方法非常的形象哈，也非常简单。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就是一个拳头哈，如果说您吃这个主食的话，就是您这个拳头大小，这就是我们一个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每一餐当中的主食量了哈。就是蛋白质的话呢，我们是吃一拳头是吗？一掌心。
0: 这个蛋白质就是一个我们的手掌心这么大，
1: 手掌这么大啊。然后蔬菜呢，我们就是
0: 两拳，
1: 也就是这个一捧的这样的一个蔬菜了。

0: 对，是这样的哈。嗯，是这个非常的形象。我们今天节目主题呢是来跟大家讲到的是三餐吃对，体重稳，慢病稳。可以说这个稳字对于我们一个人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有的人说了，像我出现这种偶尔的这种突击的节食，
1: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体重还有我们的慢病管理，这个有没有影响呢？其实您刚才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这个稳字是我们的一个核心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其实我们很多人减重啊，或者说控制我们的慢病效果不佳的原因，它并不是我们吃错了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的身体的一个代谢忽高忽低，像过山车一样造成了我们这种 这个情况的一个出现。我其实我们的身体呢，这种代谢系统不怕我们吃的多，只要是我们身体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就是好的，而是怕的最怕的就是这种剧烈的波动。你比如像我们突击节食，突然间呢我们的这个能量摄入会大幅的减少，血糖呢就会骤降，导致我们的肌肉素的一个分泌的增加，容易 容易出现我们造成我们的一个大量的进食，这个暴食的出现，进而呢使我们的胰岛素过度的一个分泌，出现导致我们的，比如像脂肪的一个疯狂的合成，血糖的剧烈波动，忽高忽低，反而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容易饿，更容易多吃，而且呢这种情况我如果我们反复的这种突击节食，反复的节食会让我们的这种胰岛素抵抗会越来越严重，最终走向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前期或者是直接到达这个二型糖尿病的这种程度。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所以说我们在突击节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误以为它不知道你在主动在少吃，它可能认为你
2: 生病了哈，
1: 入到了饥荒了，入到了饥荒怎么办，它要启动一个保护的机制，它就自动的把我们基础代谢率降低，来分解我们的肌肉， 来同时呢增加脂肪合成的一种活性。当我们的节食后，节食结束之后，你的代谢会比以前更低了，所以就出现了你吃同样的饭量
0: 还会长肉哈，更容易胖。所以呢
1: 我们的饮食要做到呢时间稳定，内容稳定，分量也要稳定。
0: 对，您刚才讲到这个时间稳定，比如说对于这个减重的朋友来说哈，这种突击的节食可能短时间内有效果，但是长时间不好坚持。你想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这种饥饿的状态下，他是非常难受的哈。一旦如果说我们再吃东西，就会一下子就所谓的这个反弹了。所以说这个对于一个健康的饮食，您刚才提到这种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哈。
1: 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食操部分吧，包括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主食蔬菜和肉类这个搭配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主食吧，就是我们分开来重点跟大家讲一讲哈。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主食都是我们发胖的元凶了，这个主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呢？您觉得哈，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米饭馒头它是相当于升糖比较快的，大家对于这个减重的人群来说，大家对这个食物的选择比较抗拒哈。那到底有没有一些升糖慢又抗饿的一些主食来推荐呢？
3: 那大家都认为我们吃主食就是我们发胖的一个原因，其实并不是，其实错我们是因为我们吃的种类和数量 不对，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的比如说血糖高或者我们的体重上升。那么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应该吃多少主食的，就刚才咱也提到了，就是说按照我们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成人每天应该摄入谷类食物就是200到300克，就刚才我也用这个膳食餐盘给大家说了，就是每我们每餐的主食就相当于你的一个拳头。对于女性来说，或者 控制血糖要相对比较严格的，就是一小拳头，而男性或者活动量比较大的，就是一个大拳头。而我们平时常吃的主食就是馒头、米饭，而这种馒我们常吃的白米饭和白馒头都属于一种精致的碳水。所谓的精致的碳水呢，就是在我们加工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胚芽和麸皮都去掉了，这样的话是口感是比较好的，比较好吃的，但是呢它 几乎把我们所有的膳食纤维都损失掉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吃了我们的精致的主食，就是消化的是比较

0: 血糖呢就会快速的上升，又快速的下降，饱腹感而且比较差，就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一会儿就饿了。
1: 嗯，
0: 而哪些主食这个升糖慢或者说抗饿比较久呢？就是含膳食纤维含量相对比较高的这种主食，比如像我们的杂豆类、鹰嘴豆、绿豆这种情况，它们的升糖指数普遍是比较低的，而且消化是比较慢，我们可以做成杂粮饭，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全谷物，比如全麦、黑麦、燕麦、糙米等等这些个，它的膳食纤维要比我们精致的这种米面要高很多，而且升糖很慢，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主食来吃。还有呢第三类就是我们常见的薯类，比如红薯啊、紫薯啊、山药啊这些个。但是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把薯类当那个主食来对待，而不是当蔬菜来吃。所以呢我们只要我们主食不能不吃，我们要一定要吃，但是我们要选择对的种类和数量，也就是每餐一拳头，然后杂粮为主。
1: 嗯，我来解释一下啊，你比如说我们北方人特别爱吃的一道菜就是炒土豆丝儿哈，这个无论是这个醋溜的土豆丝儿或者酸辣的土豆丝儿，那这个炒土豆丝儿这个也把它算到我们主食这个量里头哈。很多人把土豆丝当成这个蔬菜来对待的。
0: 对，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误认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吃了主食了，吃了馒头了，然后我今天吃了炒土豆，
1: 嗯，
0: 那么相当于我们的主食量
1: 又增加了，
0: 过量了，对。
1: 嗯嗯，所以说啊，看来这个主食我们不是说不能吃，一定要挑着吃，搭配着吃哈，要吃对了。那说完了主食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这个餐桌上两个比较重要的主角，就是肉和菜了。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减重的朋友来说，比如说有的是高血脂的人群哈，就会对这个吃一肉会觉得既长肉，或者说对这个血脂的控制又不太好哈，所以说呢就干脆就吃素了。您觉得这个做法对吗？
0: 当然是不对的了。然后呢这个素食当中它主要含有的像我们的膳食纤维啊，像我们的一种碳水化合物，维生素控制可能相对多一些，但是呢它缺乏优质蛋白。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是不推荐于纯素食的。我们还是要是按照我们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比例，比如像蔬菜和蛋白类的食物，我们还要都要有优质蛋白类的食物，我们一定要是同类互换，我们不能说用肉替代菜，也不能用菜或者替代肉。
1: 这个蛋白质不光是肉，还有肉蛋，像蛋呐、奶类啊，都算到我们这个蛋白质当中，是吗？
0: 对对，就是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就是我们的常见的鱼、肉、蛋、奶，都算是优质蛋白的来源。
1: 嗯，对。那有的老人就，我们知道有一些上岁数的，我们的很多听友朋友哈，可能都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大一点的这个听友当中呢，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岁数大了，肠道可能就是这个蠕动也慢了，吃点这个肉啊还不太消化，所以经常呢就是爱吃点素菜，喝个粥什么的。您觉得这样子的话，是不是长期造成的会出现这种营养不良的情况呢？
0: 对呀，然后你长期这种呢，不但会出现蛋白质的缺乏，还有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脂溶性维生素啊一些的缺乏，容易出现这种蛋白质的营养不良，出现骨质疏松，都会出现这些一些的问题。
1: 嗯，对，所以说其实是不是像老年人哈，我们更推荐老年人吃一些白肉会比较好呢？
0: 对，像对于我们所谓的白肉，其实就是我们的鱼肉、鸡肉，他们的鱼肉和鸡肉呢，它膳食纤这个它的这个脂肪含量是相对比较低的，而且呢，就是这个易消化，适合我们这个老年人来食用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听友朋友也是在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哈，血糖高，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血糖高的朋友是不能喝粥的，喝粥会升糖比较快。大家说了，那我吃这个杂粮饭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吃了呢？这个量我们就不用怎么控制了呢？
0: 啊，当然不是。 其实我们的粥的对血糖呢，影响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这煮粥的这种加工方式。
1: 嗯，
0: 像我们的米经过长时间的熬煮，它淀粉就糊化掉了，然后充分糊化，然后就是特别容易被我们的消化分解。所以我们喝了粥之后呢，我们的血糖就会迅速的升高，然后呢，而且呢会迅速的下降，而且我们的粥呢营养成分相对比较单一的，它主要就是碳水化合物。当然呢，如果说你说我做杂粮杂豆粥行不行，可以，但是就是换成杂粮杂豆粥，虽然它含有一定的抗性淀粉和膳食纤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减缓升糖的速度，但是如果你也是熬的时间过长，都煮开花了，非常烂，那么同样对我们的这个血糖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对于血糖控制不太好的这样的人群呢，还是建议不喝或者少喝粥。那么杂粮饭是比我们的白米饭更对血糖控制更好，但是也不能随便吃。其实我们的血糖是跟我们的能量摄入它是成正比的，杂粮饭它并不是说不升血糖，而只不过是它因为它升糖指数比较低，它的血糖呢相对于更加平缓。但是如果你吃的过量，吃的量很大，一样它的血糖也会冲得很高。所以呢，就是这个对于杂粮饭我们也不是能随便吃的，而且对于老年人消化功能差的，如果摄入过量的这种高膳食纤维的杂粮饭，它也会引起这个消化不良的出现。
1: 看来就是我们要控制好这个量哈，这个量很重要，就是无论是我们需要控糖的人群，还是我们需要减重的人群，我们每一餐既要吃对，还要把这个量要控制好哈。我们看到其实有时候这个食物哈，它其实还跟我们这个烹调方式，比如说我们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哈。你比如说同样的一个食材，如果说您水煮或者爆炒或红烧，那对于我们这个慢病人群，或者说对我们体重管理来说，它还是影响这个还是差别挺大的，是吧？
0: 对。
1: 您优先推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呢？
0: 对于烹饪方式呢，我们选择上我们优先选择什么呢？选择蒸、煮、炖、凉拌这样的，也就是我们仅仅是利用水或者水蒸气作为一种加传热的一个介质，基本不用加额外的油，这样是非常健康的。这是我们首选的。其次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焖、烧、快炒或者白灼，也就是加油用油很少，然后快速的这个加热，或者说用水焯一下之后，我们再进行这个调味儿。最后呢，我们才考虑烤、煎这种的。当然，我们最不建议的就是什么红烧啦、糖醋、油炸等这些种高糖高油的这种这个烹调方式。
1: 好吃的一般情况下都是这种高油高糖的哈。
0: 对。
1: 我们看到有一个听友就分享了，说我们家孩子就特别爱吃像红烧肉啊、红烧鱼啊，或者说爱吃可乐鸡翅。这孩子现在体重都比较胖，确实是哈。这个口味重的食物，他还特别容易下饭。你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主食也就超量了哈。所以说呢，在这个烹调方式上呢，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这个蒸、煮哈。或者白灼，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都还能够保持我们这个食物原有的这种味道会比较好，这样子又是少油少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朋友们带来的是三餐吃对、体重稳、慢病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科普，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医生、实践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对于我们听友朋友当中哈，有的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或者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牙口不太好哈，是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请实践医生呢分人群分情况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开开小灶，说一说我们不同人群到底应该怎么调整这个三餐的配比。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实医生。
0: 哎，好的。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十条，儿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成年人也可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 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免疫接种的预防性生物制品。接种疫苗不仅能够保护个体健康，还能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从是否自愿接种的角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将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免疫规划疫苗是指居民应当按照政府规定接种的疫苗，包括一、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及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现阶段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灭活疫苗、脊灰减毒活疫苗、白百破疫苗、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乙脑灭活疫苗、 A 群流脑多糖疫苗、 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甲肝灭活疫苗等。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增加的疫苗，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根据本行政区域疾病预防控制需要增加的免疫规划疫苗种类。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者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是指由居民自愿接种的其他疫苗，是否免费不是两类疫苗的区分标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在儿童出生一个月内，其监护人应当到儿童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或者出生医院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接种证。疫苗在保护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面临病原微生物感染的风险。对于疫苗可预防疾病，各年龄段人群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接种，达到防病目的。例如，适龄人群接种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可减少致癌相关感染，有效预防宫颈癌等 HPV 相关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感染流感病毒的机会，或减轻感染流感病毒后的症状。接种肺炎球菌疫苗能有效预防肺炎球菌感染引起的肺炎、菌血症、脑膜炎、中耳炎等疾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可预防带状疱疹。接种免疫规划和或非免疫规划疫苗可前往就近的接种单位。常见的接种单位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医院等，具体可咨询或查阅当地卫生健康或疾控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

0: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实践医生，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日三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搭配才算是吃对了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实践医生。实践医生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刚才呢石医生呢也是讲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哈，我们讲到了包括我们的主食要一个拳头，我们这个蛋白要一个掌心，我们蔬菜呢需要是两个拳头大小的，这样子的一个配比的方式啊，大家也可以试一试。不过呢我们也就知道哈，不同的人群我们的身体状况要求也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像高血压、糖尿病或者说牙口不好的老人，那我们这些人群呢分情况来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吧，具体我们应该怎么调整这个配比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高血压人群吧。其实对于这个高血压的人群，现在大家越来越知道需要生活当中要少盐哈，需要控盐。但是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到老了之后这个口真的是越来越重了，觉得这个如果说按医生给我的这个配比的严格执行的话，我这个确实这每顿都是感觉都没有什么味儿哈。您能不能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来跟大家我们这个高血压人群哈来讲一讲，我们在怎样的这个不减营养的前提下把这个隐形盐给大家降下来呢？
5: 我们很多人呢可能认为我自己口重啊，必须多放点盐，不然的话就是没味儿，吃不下去。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味蕾是可以训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只要是我们坚持我们的低盐饮食，可能刚开始会感觉着啊没味儿，只要是我们能坚持4到6周这么一个时间，你这个我们对咸味的这种敏感度，它会显著的一个提高。到时候你反而会觉得以前你吃的就太咸了，你不能说认为。我口重我就一直要多放盐多放盐多放盐，你这样的话你只能说你盐的摄入量会越来越多。
4: 嗯，
5: 那么其实呢我们怎么样来减这个盐，其实我们这个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采取一些用醋、柠檬汁、葱、姜、蒜、八角、花椒等这些个天然的调味料来调味，或者我们选择一些个高钾低钠盐来我们的做菜。当然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改变我们的放盐的一个顺序，也就是我们在出锅之前再放盐，这样的话这个咸味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因为这个盐就是包裹在我们食物的表面，吃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更咸一点，如果放的比较早它是融在食物的内部，可能就是你感觉到吃到同样的咸味它可能放盐放的要更多一些。再有呢就是刚才您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隐形盐的问题，我们呢要注意。

0: 哪些个是高盐的食品，哪些个是高盐的食品呢？比如鸡精、味精、蚝油、豆瓣酱这些调味料，这个全部都是高盐的，高盐的。然后再有呢，像火腿、香肠、腊肉等这些个加工的肉制品也都是高盐的。再有呢，像我们的咸菜，各种的咸菜，这都是这个高盐。然后像我们的零食，薯片啊，锅巴啦等等这些个零食，也它的钠含量依然也都是非常高的。再有呢，我们一些个外卖啊什么的，往往都是这个高盐高油的。所以呢，我们在选用食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学会看后边的食物成分表，选择里面钠含量相对比较低的食物，来吃。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避免我们的隐形盐的摄入。
1: 对，其实我们除了要控制我们食盐的摄入，其实这些隐形盐非常的重要哈。生活当中可能比如说不自觉的话，您这个盐超标都是来自于这个隐形盐了。这是我们说到了关于我们高血压人群需要在生活当中要把这个关于这个盐方面的这个控制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糖尿病吧。其实关于这个糖尿病的饮食，我们节目也是做了很多期的科普，包括我们的听友如果说去医院的话，医生也会经常告诉你哈，我们这个糖尿病的人群你应该在这个吃上面怎么吃哈，怎么着了呢，也会对医生对我们这个患者进行一些科普。但是比如说哈，我们很多听友就是他特别想知道，就是说对于这个血糖高的人群，他这个像我们这个主食啊，我们这个蛋白质啊、蔬菜啊这样的一个配比，具体应该是怎么安排会比较好呢？
0: 这个一个是我们的配比，再一个就是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就是适当的调整一下我们的进食的顺序，对于我们的血糖也是有帮助的。比如呢，我们可以先吃蔬菜，再吃蛋白类的食物，最后吃主食，按照这个顺序来。当然呢，说我如果我说我们还想喝一些汤，当然这个汤是少油少盐的这个清汤，比如像紫菜蛋花汤啦、冬瓜汤啦，像这种汤可以呢。如果我们喝汤的话，可以先喝汤，这样的话占据我们的胃的一定的空间，增加一定的饱腹感。然后呢，我们吃蔬菜，蔬菜当中含有的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然后进入我们的肠道之后呢，能延缓我们后续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的速度，使糖分呢起到一个缓释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再吃蛋白类的食物，而蛋白质呢，它是这个消化的相对比较慢，能够延缓我们的胃排空，这个刺激我们的胰岛素的分泌，帮助我们后续的这个糖分的一个分解。最后我们再来吃主食，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有菜，这个肉类打底儿了。主食呢，它就一吃的会相对比较少，二呢就是释放这个糖分呢释放会相对比较缓慢，从而使我们的血糖呢缓慢的上升，然后缓慢的下降，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1: 这个不光适用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其实减重的朋友也可以试试这样的一个顺序哈，把我们的食物顺序来调整一下。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汤哈，其实我来说一说我生活中的这个感触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爱用，比如说做个紫菜汤或者蔬菜汤的时候，特别爱勾个芡哈。其实在这儿的时候，如果说对于血糖控制的朋友来说呢，这个芡粉我们就不要再勾了，这个比较这个需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哈。
0: 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对于血糖高的人，无论是我们做汤还是做菜，尽量都不要勾芡，因为这个我们勾芡使用的是淀粉，淀粉它是这个升糖是比较快的。
1: 对，这是讲到了我们关于这个血糖高的人群应该怎么吃。其实我们就知道，如果说到我们年轻人身上哈，我们再来说一说，很多朋友都说了，因为工作太忙了，基本上都是靠外卖的。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像这个主食和肉类感觉比较好实现，但是说到这个两拳头的蔬菜，一般情况下我们叫一份外卖的时候，有时候经常这个蔬菜没有那么多哈。那您觉得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搭配能够让我们凑够这个蔬菜量呢？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小技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就是对于我们的蔬菜怎么样来凑够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点外卖，我们点比如说点盒饭， 比如说一荤两素啊，或者两荤一素啊，这种情况呢，这个素菜呢我们尽量少选，比如说像土豆丝啊，像炒茄子啊，这种能量油比较大能量比较高的食物，要多选一个绿叶蔬菜，或者呢我们可以主动的，我就是单纯的我额外再加一份绿叶菜，比如说像这个白灼的生菜啊，蒜蓉西兰花啊，这种单独再加一份蔬菜，这样是保证我们蔬菜的一个摄入。或者呢再有一就是我们在可以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常备一些什么黄瓜、小西红柿等等，然后吃饭之前我们先吃根黄瓜或者吃几个西红柿，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轻轻松松的多摄入了100克甚至更多的这个蔬菜。
1: 嗯，对，是的，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其实有时候把这个刚才您提到这种黄瓜、西红柿，它本身热量也挺低的，又属于蔬菜哈。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工作餐可以补充一些，比如说补充能量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这样子的一个热量的蔬菜了哈。其实有时候说到这个减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其实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基本上我现在都不吃饭了，我晚上可能就吃个这个苹果呀，或者吃个什么梨呀。其实有时候很多对于这个减肥的人群来说，这个如果拿水果来替代我们这个一顿饭来说，其实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减重人群来说，这也是一个错误的做法，是吗？
0: 对，是我们是这个我们还是刚才我提到那一点，我们的这个我们膳食的选择要同类可换，不同类不可换。你说我们用水果替代主食或者水果替代蔬菜什么的，这是不可取的。
1: 嗯，对，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减重吧。其实现在朋友们对这个减重也比较感兴趣哈。像有的听友也会说了，说你看我这个每天我就吃两顿饭了，我就早午饭的时候吃，我晚饭都不吃了，但是我这个体重还下不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特别想了解哈，这个进餐的这个次数跟这个体重有关系吗？是不是吃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是吃的越少，应该体重会降得越快一些？
0: 嗯，这可不一定。然后我们很多人认为我少吃一顿这一定能减肥，可不一定。然后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往往呢我一天少吃一顿饭或者一天只吃两顿饭，可能正是体重很难往下控制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一天只吃两顿饭，那么我们晚餐不吃，我们的早餐和午餐有可能会不自主的又吃的更多，造成我们两顿的摄入的能量呢可能超过了三顿的总和，和吃几顿这个关系就不太大。然后呢再有呢，从我们的午餐到第二天的早餐这个时间间隔的是非常长，可能达到15个小时以上，这样的话长时间的空腹呢也会使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种低消耗高吸收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呢我们的体重自然难以下降。
1: 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有时候觉得吃的少了还瘦不下来的原因了哈。
0: 对，
1: 刚才呢石医生呢也是分享了我们这位听友的这个关于这个吃饭的一些问题哈。其实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听友朋友的这个提问吧哈。我们来看，有一位朋友就说了，他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呢是身高160，体重130斤，想减到110斤。他曾经试过这个16+8的轻断食啊，这16+8这种轻断食，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火哈，也试过一天只吃两顿饭，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晚上饿的是睡不着了，这个体重呢是掉了几斤之后又反弹回来了。网上有人说要多吃蛋白质，也有人说要戒碳水，他想问一下这个石医生，像他这种情况到底是一天吃几顿饭比较合适呢？这个三餐怎么分配才能够不饿还能够瘦呢？身高160，体重130斤。
0: 其实他的这个体重并不算特别大。
1: 对
0: 啊，然后呢
1: 不属于肥胖人群哈。
0: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其实减肥呢有很多种这个饮食方式，像我们轻断食只是其中一种，就像刚才您说的16+8的这种模式，16+8的这种模式呢，然后呢这种呢是适合于它是明确的对我们减肥是有益处的，但是呢这个轻断食我们是不推荐长期使用的。在这种专业指导下短期内可以，但是长期是不太适合的。 那么我们其实我们减肥最合适的方式并不是说我要少吃一顿饭或者少吃两顿饭，采取这种模式，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其实我们减肥，一我们能减下来，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能够持续下去，少反弹或者不反弹，这是我们很多这个需要减肥的朋友一个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最主要的，我们就要做到什么呢，规律三餐，在规律三餐基础上控制每餐的分量，这样是一种有效是可持续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我们说我一天少吃一顿饭或者少吃两顿饭，这样是很难长久坚持的。
1: 其实有人说这个减肥确实是需要你是长久坚持，并不是说我一下子瘦个几十斤，有时候快速的瘦身反而会对健康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哈。这个每个就是健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其实是我们这样子慢慢的瘦下来，每个月瘦上几斤是瘦上几斤，这样子一个缓慢的过程哈。而且也需要大家去持之以恒，这个饮食模式是需要大家长久来坚持的，有时候这种极端的饮食模式其实反而不利于我们这个减重哈。可能短时间内您瘦下来了，但是只要一复吃可能就出现这种反弹的情况了哈。
0: 对，
1: 这就包括我们在减重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吃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节目也说到的，就是他可能会一开始就非常的极端，走极端的方式哈，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再来看一个听友朋友哈，这是给自己家孩子咨询的问题，他说他儿子今年是13岁了，有1.6米的身高，但是体重已经140斤了，他们也都能明显看出来是超重，而且他这个饮食呢就是经常跟着爷爷奶奶，然后特别爱吃炸鸡啊薯条啊米饭，都能一顿吃上两大碗，蔬菜基本上不碰。他现在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矛盾的，就是说孩子正在长身体，你不让他吃吧就怕他影响跟不上，但是你让他吃吧感觉他这个体重真的是长得太快了，所以他想问一下哈，这个青春期的胖孩子到底应该怎么调整他这个三餐的这个配比，去安排他这个一日三餐呢，就是说在这个减肥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他长个呢？
0: 这个对于青春期的这个这孩子们呢，他跟我们成人还是有区别的。这个青春期呢，他除了要减重之外，还要保证他的一个生长发育。那么怎么样来保证生长发育，也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控制能量的摄入，要适当的控制。然后呢，你像刚才这位听众说的，他家的这个孩子其实他的问题最主要的可能还是他的一种饮食方式的不正确。
1: 对，
0: 比如说
1: 这个爱吃炸鸡薯条
0: 哈。对，你首先你要做到了，你把这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先纠正掉。先纠正掉之后，然后呢我们再稍微的控制一下饮食。你比如说像他已经形成了习惯，形成了一种说主食量吃的很多的这种习惯，你如果说让他一下少吃很多，他很难坚持。所以呢你可以说循序渐进，可以先减少1/4，逐渐的让他自己来适应这种相对健康的饮食这个习惯和饮食方式。只有说习惯成自然，才能够慢慢的把体重控制住，然后进行把体重慢慢的往下减，而不是像我们像采取极端的这种减肥方式，或者不吃晚饭，或者说不吃主食的这种方式，对于青少年是非常不可取的。
1: 这位家长还有这样的困惑，说这个孩子减重会不会影响他长个呢？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们。
0: 只要是我们保证我们最基本的能量摄入，保证我们的优质蛋白，保证我们的能量这个营养的一个均衡，就不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可以放心。
1: 好，节目的最后几分钟呢，我们也想请实践医生啊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吧。我们今天一直跟朋友们讲到的是我们怎么吃对了，这个一日三餐怎么样的保证一个体重稳慢病稳哈。那您从这个科学配比未病先防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我们这个一日三餐到底应该怎么安排呢？
0: 我们的一日三餐的安排，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 要三餐规律。我们三餐都要吃，我们不能说我不吃早餐或者不吃晚饭，这是我。

0: 们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然后呢，我们还要，尽量的做到食物多样化，因为我们每种食物所含有的营养素的种类、数量、比例都不一样。我们只有做到多样化的饮食，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营养的一个均衡。
1: 也非常感谢今天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实践医生哈，用这个专业又接地气的方法帮我们把这个怎么吃饭这件事儿给大家弄明白了哈。那今天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也记住，我们这个稳体重、稳慢病其实是从我们稳定的三餐配比来开始的哈。所以说呢，马上也要开始我们准备晚饭了，我们也听友朋友不妨也试一试我们今天实践医生给大家说的这个配比的方法哈。您拿起您这个餐盘，您可以一半放这个蔬菜，四分之一放主食，四分之一放这个蛋白质，坚持一段时间，身体一定会给出您答案。再次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营养科的实践医生，也感谢我们各位听友的守候收听，谢谢您。好的，再见。
0: 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健康动起来五一科学饮食轻享健康体态的特别节目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秦岭医生，教大家一套不节食不挨饿，假期呢也能 hold 住体重的食用吃法。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闷得慌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嗯，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
6: 前门
5: 啊。
6: 为什么？
5: 哎，
7: 老太爷
5: 知
7: 道
5: 不得了，
7: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6: 那你们来
5: 来来来，别打一桌。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8: 哎呀妈，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慢死。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0: 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江。
2: 对了，打三江。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江。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过道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八里。
4: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6: 哎，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八里
4: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6: 是啊，
4: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大爷，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5: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6: 啊，八里，
5: 八里
6: 一扒拉就是八里。
4: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6: 对了，
5: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6: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5: 你看好看。
7: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2: 慢着，
4: 一壶茶一个碗。
2: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

0: 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0: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0: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
2: 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0: 妈呀，这个人我瞧他那个样就不是好人。您可得留点神呐。
2: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3: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2: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2: 水不开呀。
5: 啊，
2: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2: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2: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2: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2: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哎，瞧来啊，刘晨，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2: 哎，茶婆子，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2: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2: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2: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2: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2: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2: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啊，
5: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2: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2: 带着，带着。
5: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2: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哎，是这么回事。
2: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2: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5: 仗义疏财吧。
2: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2: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6: 大爷
5: 啊，
6: 人家是正经人。
5: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5: 正经话。
2: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5: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吉？
2: 你要说什么呀？
5: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2: 今年苹果桃了。
5: 烂眼梨呀？
2: 什么烂眼梨呀？
5: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2: 苹果桃就是16了。
5: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2: 您才16啊。
5: 我6636。
2: 哎呦，
5: 茶婆子，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2: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5: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7: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2: 这二位都是啊？
5: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2: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5: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2: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
1: 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2: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这是怎么回事？
2: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2: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3: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
4: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快点，哎呀，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
2: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2: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0: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真不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让我瞧
0: 啊，
5: 没事，给你瞧。
0: 不能怕他，
5: 是
3: 不怕。
0: 来，跟我说。
2: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0: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
2: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7: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2: 嗯。
7: 妈呀！
2: 哎，
7: 我快点。
2: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2: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2: 问他爹。
7: 哎，
2: 他爹讲什么吧。
7: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来不够
2: 啊！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4: 因故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喂呀！
1: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4: 是家劝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到了不应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这
3: 样，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啊！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啊。
1: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1: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被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1: 哎，
6: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1: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1: 哎，
6: 我瞧您累了。
1: 嗯，
6: 您上课了，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
1: 不累吗？
6: 您去
4: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放上宝弓，
2: 我拿给你瞧瞧。
1: 红太西北宝雕弓，
2: 嘿，真是行家子。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些。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另外，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
2: 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3: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2: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
2: 啊、
3: 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缝儿的，妈呀、
2: 嗯，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3: 妈呀！
2: 哎，
3: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2: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叫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3: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理。
3: 不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遇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0: 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义的。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啊。
2: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先生奉送临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这个开人生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呢？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焦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焦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我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

0: 就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字儿了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泽兴，那就是黄土高坡啊。
9: 黄土高坡是西北，兰姐，我们那儿是河北玉县。
8: 玉县不就是泥河湾吗？
9: 泥河湾怎么了？东方人类就是从泥河湾走来的。
8: 我听说那儿的人现在出行还靠毛驴，为什么非要去那么荒凉的地方投资呢？泽秀，为什么你的内心永远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你现在是32岁，上市公司高管，北京著名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创始人 CEO。

0: 产过亿，年收入百万，你说撂就撂了？万一点被烫了秧，可咋整啊？啊！
1: 兰姐，人都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那我们中国人的乡愁到哪里去寻呢？美丽乡愁需要归宿，我的梦想就是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建一座虚拟的大桥，这座大桥让城市不再慌张，乡村不再荒凉，所以我这个项目的名字就叫做不慌。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孙雷、武玉东，监制王立赫、边雨峰，编剧任小敏、胡泽秀，导演王继，作曲刘李民，责任编辑韩朝霞，录音孙露露，合成金航、宋健。第一集。

0: 从离开家乡，我每时每刻都想回去，可一直没有能力。现在是时候了吧？最近我常常梦到妈妈，她站在高高的梯田上，撩开被风吹在脸上的金黄色围巾，张望着，盼我回家。
1: 妈，您臭美，走路还照小镜子。
2: 秀儿啊，你看，杏花开了，小草绿了，
1: 嗯，
2: 远处的大山也都穿上新鲜好看的衣裳了。妈咋就不能爱美呢？
1: 妈妈，您这么爱美，为啥会嫁给我爸呀？
2: 傻孩子，你爸人好呗。他虽然没啥文化，可忠厚。你爸说，嫁给他，他就买一拖拉机的白面，天天做白面馒头吃。他骗人。
1: 妈，我昨天写日记了，背给您听啊。
2: 好啊。
1: 长大了，我要种很多很多土豆，然后开一家土豆加工厂，挣很多很多钱。
2: 秀，为啥要挣很多很多钱嘞？
1: 挣很多很多钱，就可以天天坐在大门外面吃煮鸡蛋泡黄糕了呀。
2: 哦，
1: 嗯，妈，姥姥家快到了吧？
2: 哎呀，快了快了。
1: 妈，姥姥家为啥叫大谷谷啊？
2: 因为姥姥家呀，人称紫金关外第一庄，庄里的谷子是明朝万历13年修的。很古老嘞。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姥姥家的南部门叫喜门，北部门叫丧门，娶媳妇要从南门进，办丧事要从北门出。
2: 没错，骨子里呀，还有方家大院、李家大院、白家大院。当年你姥姥家住的叫谷家大院。
1: 我知道，谷家门楼高，七把进门不弯腰，五家门洞宽，八抬大轿不下肩。
2: 哎呀，可惜呀，现在门楼塌了，戏楼倒了，影壁墙上的砖雕木雕也都不见了。好在大门洞里那块跪拜石还在，那是妈的老祖宗接圣旨时候跪拜用的。
1: 妈，您的老祖宗是谁呀？

0: 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举人。
1: 举人？
0: 嗯，就是古时候金榜题名做大学问的人呐。
1: 哦，
0: 秀儿啊，嗯，你可是书香门第的后人，长大了可不能只会种土豆，妈还等着享你的福，等你给妈盖大高楼呢。
1: 大高楼呢？
2: 可是我妈最终没能享上我的福。我13岁那年春天，她因为难产去世，留下了一个米黄色的包，包里是一面她最爱照的小镜子。那天刚出生的妹妹在炕上拼命地哭着，完全崩溃了的爸爸在屋角疯狂地闹着自杀，我却一声都没哭。
3: 哎呦，这孩子心可真硬，一滴眼泪都没掉。
1: 是啊，你看，他脸上挂着笑呢，该不是魔怔了吗？
4: 这孩子算白养了，真没良心。
1: 哎呦，要我说呀，这是给吓丢了魂了吧？赶紧的，找根红线，给他拴在手上。
5: 秀儿，下葬头天晚上，所有人都得哭，长子更得哭。不哭不吉利，你听见没有？这是咱祖祖辈辈的规矩。秀，你把他死了！
6: 你胡说，我妈没死，我妈没死，我妈没死，我为啥要哭？我一哭，我妈就真的没了，真没了。
2: 乡亲们不知道，我一直在假装，假装妈妈没死，假装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我生怕自己一哭，就打断了所有的幻想。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火柴一灭，一切美好都不见了。左邻右舍抬着妈妈的棺材去下葬，让我扛着一根上面挂了很多白纸的杆子带路，那是我距离死亡最近的一刻。临出发前，一只粗壮的大手把我踢在一个凳子上，按着我的头，把我用力推向妈妈。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妈妈，她穿着不好看的衣服，被装扮得又老又土。我知道她一定不喜欢。妈，她没有像以前那样回答我，我又叫了一声
6: 妈，
2: 他还是没理我。
6: 妈，是哪个坏人给您安上了翅膀，让您飞走了呀？我说过，等我长大了，就在山上的杏花林里盖一座世界上最好看最好看的房子给您住。我还没长大，你还没住上啊，妈。
2: 从那一刻起，我一直在哭，哭得撕心裂肺，天昏地暗。从那一刻起，我由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大人。

0: 进来。
1: 哎，胡总，怎么了？
0: 啊，没什么。杨泉，
1: 哎，
0: 人到齐了吗？
1: 齐了，都在会议室呢。
0: 那咱们去吧。
1: 哎，这边。
2: 胡总要去玉县，
3: 是
4: 啊，对，大树花那边，
5: 对，这
4: 能靠谱
5: 吗？有冬奥的契机，
4: 乡村嘛。
1: 胡总来了，安静点，安静点。
0: 啊，抱歉，我来晚了。现在，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我将退出董事会，接下来的一切工作由副总赵大兰同志负责。
6: 我反对，胡总。我赵大兰还没想通，
0: 兰姐，
6: 请允许我把话说完。眼下正是资本的寒冬，民宿市场更是红海一片。这是今年上半年的民宿产业大数据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全国民宿平均入住率为44%，平均客房收益为117元，54%的民宿收入增速低于6%，根本跑不赢 GDP。胡总，争论了半个月了，明知是个坑，为什么非要往里跳？
7: 是啊，玉县是国家级的贫困县，马柳沟村海拔1200多米，一共40户人家，住的全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破旧窑洞。您要在那儿建一栋西洋式的高端别墅，是不是太疯狂了？
0: 我要的就是这种巨大的视觉冲突。他会把原始与现代无缝对接，就像老时光里开出的新花朵。你们知道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专家是怎么说的吗？他们说，未来中国乡村是旅游发展的主战场，城市文明会向农村转移，高端民宿也将异军突起。当山野的自由与星级的酒店无缝对接，才会实现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诗与远方。
4: 胡总，您这5个房间的别墅平均房价850元，这是北京4星级酒店打折后的房价。这马柳沟缺水少电没网，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下了一些孤零零的老人。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会不会拉仇恨呢？
8: 是啊，
9: 这也太高光了吧。
8: 是
0: 拉仇恨，怎么会呢？我们的核心目标是让乡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把城市的资金和需求引进乡村，反哺乡村。上周二我跟杨泉再次到马柳沟考察，那儿的确贫穷落后，甚至一辆自行车都没有，村民每天只吃2顿饭。可是它有它独特的优势，那儿是少有的梯田式村庄，从北京开车过去只需要3个小时。来，大家看 PPT， 窑洞高低错落，挂在丘陵的阳坡上，苍凉，但也秀美。特别是15万亩野生杏林层层叠叠，一旦花开，声势浩大，宛若仙境。夜晚可以看见宽阔的银河，满天的繁星，整座村子似乎从来没有被打扰过，古朴，安静。自然纯粹，这就像是一味中草药，可以慢慢熬，一口闷呢。
10: 可是胡总，当代人喜欢的是迪士尼式的乐园呢，中草药有多少人愿意品尝啊？
0: 哎，迪士尼有一个理念啊，那就是所有人都催你长大，只有迪士尼一直把你当小孩。吾皇田园正好与他异曲同工啊。当全世界都想让你万众瞩目、出类拔萃，不荒田园却可以让你尽享安宁岁月、悠闲时光。所以不荒创建的不是民宿，而是生活方式。
4: 但是胡总，这会不会太天真了？
10: 就是啊，
0: 你还真说对了。这些年啊，支撑我一路走下来的就是2颗心，责任心和童心。在我看来，创业就是无休止的寻宝游戏。哎，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当翻译， 前两天，他六岁的女儿跟我说：“
2: 叔叔，妈妈已经带我走遍了世界上的五大洲。妈妈说，今年还要带我去珠穆朗玛峰呢。”
0: 是吗？
2: 嗯，
0: 真棒啊！哎，嗯，那你去过乡村吗？
2: 乡村没有。
3: 咖啡。
0: 谢谢。
3: 泽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现在人人都在说乡愁，那什么是乡愁呢？乡愁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本。恕我直言，我们现在有乡村没乡愁的问题很严重。
0: 哦，此话怎讲？
3: 美丽乡村不是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新房子，乡村游也不能只是农家乐加采摘。理想中的乡村应该是有灵魂的。这灵魂就是越过山丘，有故人在那里等候。在那样的乡村，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就像科兹沃尔德。
0: 科兹沃尔德，我去过呀，那里被称为英格兰的心脏，也是美丽乡村的全球范本。其实，他们最重要的经验就两点：一是保护原始自然生态，二是提高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消费升级。哎，小朋友，以后啊，你到我们玉县的马柳沟去吧，我要把那里变成中国的科兹沃尔德。各位，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英国的乡村遭受了重大破坏，迫使英国开启了乡村振兴战略。现在轮到我们了，白加黑、九九六、五加二。大城市的钢筋水泥让很多人不堪重负，大人孩子都患上了大自然缺失症。大人在楼顶种花种菜，孩子在网上养鸡养鱼。与此同时呢，我们的乡村却在日渐凋敝。所以，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应当顺势而为，重新定义乡村开发，让美丽乡愁也成为我们中国的标签。
5: 胡总，红酒加咖啡式的乌托邦在当下的中国农村真的有市场吗？目标客户在哪儿呢？
0: 就在你身边啊。作为北京最著名的高端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我们拥有2亿用户，完全可以为他们打造第二生活现场啊。当然，民宿呢只是吸引都市人群前来的抓手，我们还需要制定更多的战略规划，形成可以复制的商业模式，推向全国甚至全球。各位，我已经等不及了。那么现在就开始表决吧。愿意跟我回玉县创业的，请举手。好吧，杨泉跟我走，其他人全部留下。兰姐，公司就拜托你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把它打理得很好。再见了，各位。
8: 哎，胡总，
11: 胡总，
12: 胡总，你站住！你不能丢下公司，丢下大伙不管。胡总，如果失败，你会损失最宝贵的人生时光。
0: 兰姐，从13岁开始，我最大的财富就是失败。公司势头正好，大家都想坐享其成，不愿意开疆辟土，可满足现状就是坐以待毙的开始。我想去闯一条新路，一条或许会让我遍体鳞伤的新路。没关系，大不了向死而生。
13: 胡总，
14: 胡总，
15: 哎，
14: 胡总，
15: 胡总，
14: 胡总，
15: 胡总，您等。
0: 诸位，请给我时间。
13: 胡总，
14: 哎，
15: 胡总，
14: 等一下，
15: 胡总，
14: 胡总，
15: 您等。
16: 让他冷静一下吧。你们先回各自岗位。
17: 好的，那我们先走了。嗯，走走走。
16: 喂，到了。好好好，上来吧，我在电梯口等你们。
18: 您好。
16: 哎，您好。
18: 这个需要您签字。
16: 好的。
8: 小兔崽子，他在哪儿呢？
11: 兰子，哎，
14: 大娘姐，你都来了。
8: 兰子，他在哪儿？啊，这小兔崽子翅膀硬了啊，谁的话都不好使了。看我不打折他的腿！
11: 哎呀，说好的不能急。
15: 爸，给我哥留点面子啊。
8: 他给咱们留面子了吗？啊，离开了北京，他就成了离开水晶宫的龙，寸步难行啊！哎
11: 呀，哎
8: 呀，他砸自己的锅，全家人不成了瞎子丢拐杖，没依靠了吧？
11: 哎呀，可笑吧！
8: 哎呀，哎呀，这火都烧到脑门了，我能不急吗？哎呀，胡大秀，胡大秀，你给我出来，出来！
11: 叔，
8: 胡大秀。你个不孝的东西，你给我滚出来！
14: 哎呦，你别
8: 滚出来！
11: 别急，哎
18: 呀，爸，你
19: 干嘛？
11: 哎呀，泽秀，
19: 妹妹，
14: 哥，
19: 你们都来了，哎，进来吧。
11: 哎哎，好，
15: 先进去，先大姐消消气。
8: 胡泽秀，啊，我们集体警告你，不能回去。
19: 为啥，爸？
8: 为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全村人都把你看成在北京光宗耀祖、改换门庭的人呐、啊，尊着你，敬着你，眼红着你，咱家总算扬眉吐气了啊！现在你要回去，哎，那不是黄瓜拉羊倒了架了吗？秀啊，你回老家去，那是在墙头上睡觉，翻不了身呐。全村的人，唾沫星子都会把你淹死。
14: 哥，你都把我接北京上学了，你走了我咋办呢？姥姥让我告诉你，你要回去，他。他就喝农药。哎
11: 呀，秀啊，你兰子姐把啥都告诉我了。她说你要卖了北京的房子和股份回乡下，这不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吗？咱可不能犯牛脖子，干妈不答应。
15: 泽秀，不是我果乱，说啥你都听不进去，我只好
19: 搬来了救兵，是不是？
8: 秀啊。你要是吃了迷魂药，爸，给你叫叫魂儿。你快醒醒，醒醒吧，我的儿啊！那年你妈没了，咱家的天也塌了。你有你妈留下的5.6元，你给妹妹买了顶帽子。又为了院子里的猪和鸡，跟我说，
20: 好酒，
19: 爸，爸，别喝酒了。
8: 是，
19: 妹妹送人了，我到北京打工去。
20: 不管你，别担心。拐小孩都把你拐走！
19: 爸，爸，别砸了，家里快砸光了！
20: 爸一看这家里这些东西，就想起了你妈了，砸楼就不想了。
19: 那您看见我会不会也想起我妈啊？您把我也砸了吗？砸了吗？

不知你啥时候离开家的？等追到村口，才看见大杨树道上一个孤零零的小身影。

0: 等我挣了钱，就把妹妹接回来。家破人亡啊！叔，家破人亡啊！爸，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我13岁了，我得让家里人享福。 我在北京打拼快20年了，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是谁？很多人说我是最年轻的 CEO， 投身互联网，创造了估值超亿的商业帝国。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就是一个在地狱里举着火把追梦的小男孩。那个梦，就像针尖上的一点蜜，为了他。 我有时在天边，有时在人间。爸，我给您老立个军令状，3年不成事儿，任由您发落。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1集。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幻境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位这个当代的京剧名家，著名的这个青衣演员叫李维康，他也是咱们这个梅兰芳金奖大赛的得主。李维康啊，我觉得他是当代京剧青衣行中的佼佼者，素有金嗓子之称。那么他呢，具有优美的扮相和良好的艺术素质。他是中国戏曲学校毕业的学生，从在戏校学习期间开始啊，就崭露头角。他经过刻苦的学习呢，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通过不断的探索和逐步呢，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这个风格。特别是啊，他从学校开始呢，就排演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尤其是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国京剧院在二团工作。他工作以后啊，又排演了许多新编的历史剧目和现代剧目，创造和积累了这个诸多不同遭遇和性格的这个妇女形象。那么李维康啊，在艺术上呢，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并且呢，形成带有鲜明的艺术个性的艺术风格。在对待京剧流派的问题上啊，他呢，首先呢，是宗的是梅派，用梅派艺术呢，为自己奠定了扎实的艺术功底。那么他又具有大家风范，赋予人物雍容大度的气质，那么都可以呢折射出对梅派艺术的光泽。而在演唱风格上啊，他首先呢学王瑶卿，也学梅兰芳，还学程砚秋，也学张君秋。他博采众长，并通过不断的实践呢，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表演和演唱风格。演唱呢，就是唱，首先是青衣行塑造人物的主要艺术手段。李维康他的嗓音非常好，嗓音甜润，而且他的音域特别宽，使他运用这个自如，游刃有余。听他的演唱啊，即使是华丽的高音儿，也从来没有过要观众为他担心的地方。在表达不同人物不同心态的声音造型方面呢，这个比如他在演唱方面，演唱技巧的运用上，是非常有功底的。这个他的演唱啊，清晰而圆润，咬字以及这个发音运用这个非常这个恰当，使他能够在演唱余音呐、这个回绕，韵味无穷。特别是他按照不同人物的这个身份和环境的这个经历以及情景吧，各异的人物呢，这个他的心态表现得特别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使其在传统剧目演唱方法当中呢，又揉进了这个梅派、程派和张派的唱腔特色，以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和特征，充分表达了人物这个内心深处的这个感情，使观众啊在欣赏他的这个高亢的这个激越的演唱风格的当中，又得到了这个美的艺术享受。他塑造的妇女形象呢，无论是传统剧目当中的铁镜公主呀、白素贞呐、秦香莲呐、王宝钏呀、柳迎春呀、苏三呐等人物呢，还是新编历史剧或者是现代戏当中饰演的，你像什么李凤姐啊，还有李清照啊，还有凤妹子、杨开慧呀、以及宝莲灯呢，前面她演三圣母，后边她演王桂英等形象吧，我觉得都能够在展现人物性格和内心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呢，突出了东方女性美的特质，既强调人物内在的美和含蓄的美呢，从而呢能使他扮演的人物呢，无论是喜剧人物或者是悲剧人物吧，都充满着洋溢着女性的魅力。他把每一出戏啊，每一个人物呢，都演得那么真实，那么令人动情，透出了媚人的灵气，又总是能够折射出一些新的内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维康演唱的《苏三起解反二黄》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李卫康演唱的《苏三起解法儿黄》当中的一段唱段。我想呢，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李卫康呢是专攻青衣，就是以唱为主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虽然是他专攻青衣啊，但他却不拘一格，兼容青衣啊、闺门旦呐、甚至刀马旦呐、花山呐、等各种行当的表演城市。他在舞台上啊，塑造美的方面呢，七的这个一招一式啊，都要求准确而精美。即使他是一个转身，一个简单的动作吧，他也十分注意让观众啊从不同的侧面看到美的外形造型。这个我记得大家很可能看到过他一些个戏，你像前一段时间呢，这个他拍的一个戏曲片叫那个宝莲灯，他前面演三圣母，后边演王桂英，这首戏大家可能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看过。另外他有些他在文革期间他演了很多现代戏，其中有一个戏叫杨开慧，他塑造这个杨开慧啊，叫蝶恋花这个戏呢，我觉得他这个戏表现的也很成功。就是他呢不仅仅是以唱为主，那么他从各个侧面来塑造人物，来表现艺术的外在美。比如他在舞台的技巧与舞台这个舞蹈动作当中呢，

他，你像他这个运用水袖啊，总是那么十分这个精炼而且明确，绝不拖沓重叠，所有这些啊，都可以强烈的这个感受到，李维康在塑造东方女性有着这个自主的创造意识和那个创新精神。一个有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呀，这个总是这个立足于传统深厚的根基上，而呢又站在当代观众审美要求的这个新的起点上，既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又有当代精神的探索与追求。我想呢，这正是李维康在京剧艺术领域里的执着追求。好，那下面大家再请听李维康演唱的《龙凤呈祥》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李维康演唱的《龙凤呈祥》选段。好，谢谢。
1: 略知一二。有钱任性，古今皆同。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啊，我们就来说说古人也任性。历史上啊，任性并非有钱人的专利。比如说老子没生下来就很任性，足足在他母亲的肚子里待了981年才咕咕坠地。当然了，这只是传说，据说生下来的时候须发皆白，所以人称老子。

而且呢，孔子也任性，周游列国，虽大道不行，惶惶如丧家之犬，但还要一路向北追求梦想。您说这还不够任性的吗？最悲凉的任性莫过于忠臣的死谏了。常言道，文死谏，武死战，很多文臣都死在这个谏上。三国的时候，刘备入川，刘璋欲出营，黄权李辉先后谏言不可，皆被斥退。刘璋出城门，又有王类用绳索将自己倒吊于城门之上，一手执剑章，一手执剑，口称如剑不从就自断绳索，撞死于地。哎，可惜这样的死谏还是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啊，这个王类惨烈地摔了下来，当然了，性命也就呜呼了。后人有诗叹曰：倒挂城门捧剑章，拼将一死报刘璋，黄权折尺忠祥辈，师节何如王磊刚。这样的任性呢，让后人唏嘘不已。武将当中，岳飞的任性是无可匹敌的，他完全无视新领导和金国作战点到即止的暗示，任性的一再抗命，12道金牌使他成为历史上获奖最多的运动员，却也遭到了终身禁赛的处罚。最终啊，一代名将没有战死沙场，只是惨死在风波亭里。有人认为啊，这个岳飞是死在秦桧手里。其实如果没有皇帝的首肯和默许，谁能动得了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呢？一个满心收拾旧河山的人，哪里懂得琢磨人心的重要啊。在古代啊，这除了文官武将之外，史官任性起来也很疯狂啊。左传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啊，齐大夫崔杼弑君，大史官写下了崔杼弑齐君，崔杼呢就把他杀了。史官的两个弟弟，他也是史官，秉笔直书，也接连被杀。最小的弟弟站出来继续书写，这崔杼无奈了，放了他。一个南方的史官听说齐国史官接连被杀，担心历史被篡改，于是啊，带着笔墨竹简，日夜兼程赶往齐国。后来呢，听说历史被如实记录以后才返回。快于意者亏于行，甘于心者伤于性。对个人来说呀，任性有害，但是呢，对于历史而言，正是因为有了那些所谓不识时务者的任性，才能在泥泞当中趟出一条路来。如果您读过《红楼梦》，可能会记得当中第41回龙翠品茶的情节，说贾母等众人带了刘姥姥到这个龙翠庵来，生于仕宦之家，高雅不俗而又天性怪癖的妙玉呢，品茶极其讲究，给贾母的茶是象征多寿的老君眉，至于煮茶用的旧年捐的雨水，则是上半年在梅雨时节收储的雨水。这个梅雨水啊，从天而降，然后呢加以密封储藏，以其煮茶味道清纯。用梅雨水煮茶，在今天的人看来不可思议啊，可是在古时却是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饮茶风尚。这个时段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人煮茶为什么珍爱梅雨水。古人煮茶呀，对择水非常讲究，一方面呢是因为水直接关系茶质，另一方面在细究中增添品评的乐趣。古人专门研究水的著述很多，关于水的分等呢各有论述。梅雨水在江南一带认为是上等的水，为之有储存梅雨水用于烹茶的习俗。古人珍爱梅雨水是有道理的，简言之，一是取其鲜活利于养生，二呢是求其雅趣宜于养心。雨水啊又称天落水，古人在长期生活体验当中悟到，用洁净雨水沏茶，这个味道比较香，比较纯，在他们的心中啊，雪水甘寒，烹茶最佳。这《红楼梦》龙翠品茶当中，妙玉对众人以梅雨水烹茶，对宝玉几个人以雪水烹茶，倒是隔年捐的雨水哪有这样的清纯？可是啊，在江南雪水难得，于是梅雨水就成了茶人们的上选。茶人在称赞梅雨水的同时，对于储水也有各种做法。清朝有一个叫朱坤田的人采雨的办法是，在连天的黄梅雨季节，将从屋檐流下的黄梅雨水承接在盆里，
然后舀入一

一个叫铃的容器里储存起来。与其相比啊，明朝有一个叫钟兴的人的采雨方法则是别具一格了。见雨连日息时，即以白布五六尺系其四角，用石压其中央，至瓮中庭接受雨水。茶人们对于储存梅雨水的时间和地点非常考究，时间上他们认为俗语芒种逢人便立梅，梅后积水烹茶可久藏。收取雨水的地点上他们严格限定，就是要在江南一带。其实啊，古代文人雅士珍爱梅雨水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种雅事，追求那么一种情趣。温热潮湿的江南梅雨季节啊，被诗人们幻化出一派如歌如吟的境界。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又让江南人啊有了舒恬优雅的品茗逸兴和别具情趣的梅雨烹茶习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净行的著名演员，叫金少山。净行啊，在京剧当中呢，俗称是大花脸。净行在京剧剧目中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啊，学唱花脸的演员呢，相对的要少一点，尤其是呢，学唱铜锤花脸的演员，比较少。金少山呢，他是生于1890年，卒于呢1948年，他呢是出生在北京。少年时期啊，随父亲金秀山，金秀山呢当时也是一名净职花脸演员吧，到处搭班演戏。后来呢，他就长期在烟台、上海等地演出。1937年末呀，他来到了北京，组织了松竹社，自挂头牌。那么据说在金少山以前呢，还没有花脸演员挂头牌的，一般的呢都是生角、净角演员的挂头牌。正因为金少山呢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曾经被这个戏曲家吧翁永红老先生称之为十全大净嘛，十全大净就说的就是金少山先生。这个一般的在金少山以前呢，花脸演员是给人挂刀的。挂刀也是我们京剧的一种行话，就是专演配角的。那一方面是花脸演员人才比较少，那么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花脸主演的剧目当时也比较少。那么金少山呢，继承了他父亲金秀山的演唱艺术，又呢博采众长，艺术上呢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比如他主演的连环套啊、打龙袍啊、草桥关啊、白梁关呐、啊。都非常受人们欢迎。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被人们称之为金派。金少山的戏路子很宽，铜锤花脸呀、架子花脸呀，无所不能。尤其是架子花脸的戏呢更见长。他和梅兰芳先生合作演出的《霸王别姬》呢，有金霸王的誉称。金少山呢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又宽又亮，非常浑厚，刚柔并济。那么他的声音和共鸣啊，还有这个运气啊，这非常掌握得非常好。这个你像他的嗓音高中啊有低啊，低中又有柔啊，又有刚啊，反正是像运用相当不错，音量也特别好。他特别善于控制音量的强弱，放则如雷贯耳，声震屋瓦，那么收则呢若音渺渺，动人心弦。尤其是他演唱的快板啊，最有功夫，气口匀称，节奏稳当，吐字清晰，干净利落。金少山呢注重声腔来刻画人物，你比如你像段碧剑的《西皮流水》中有一心只想坐龙台一句，这个龙字这个用的鼻音，是不是表现了当时李密这个得意忘形的心情，可谓是非常绝妙。另外呢，他更细腻的这个抒发了这个人物的感情。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金少山早期的录音，《木虎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金少山演唱的《木虎关》选段。通过唱片，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个年头非常早了，效果呢不一定太好。这一点呢，应该请听众朋友们谅解。这个金少山呢，他有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和雄伟的扮相，他的身材有1.80米以上，我想这在京剧界当中是很少见的。同时呢，他的武功基础也特别好，有着非常高超的表演技巧。金少山的拿手好戏啊，有打龙袍、探阴山、黑风怕，就是刚才咱们播送的这叫木虎关吧，玉果园、草桥关、忠孝泉、神里七、道御马、法门寺、白梁关、捉放曹、霸王别姬。从他这个戏码上看呢，他这里边有些戏是属于铜锤的戏，你像打龙袍、探阴山，这都是铜锤的戏。你像神里七呀、道御马呀、这个法门寺啊、捉放曹啊和霸王别姬啊，这些戏属于架子花脸的戏。从这个戏码上可以看出来，金少山这个他是架子铜锤全能演员。可惜的是啊，金少山呢中年谢世。金少山逝世以后啊，有很多人继承和学习金派艺术。其中我觉得就是给我有感触，就是有一位女花脸齐孝云呐、她呢宗了金派。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这个女花脸齐孝云演唱的《玉果园》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著名的女花脸演员齐笑云演唱的《玉果园》选段。大家听过录音可以感受到，齐笑云女士呢，大概没有一点女同志那种印象，完全是一个非常刚劲的一个大花脸。她呢，就是在继承金派的基础上呢，又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形成了这个自己的演唱风格。现今舞台上呢，这铜锤花脸呢，大概有这么两大派。你像一派呢是金派，就是刚才咱们介绍的金少山；另一派是裘派，就是目前非常有影响的裘盛戎，就裘先生创立的裘派艺术。其中的呢，就这个在继承金派的这个方面吧，很有建树的哈。除了这个齐笑云以外呢，还有这个尚长荣。尚长荣呢，大家都知道是尚小云的儿子，他的代表剧目呢《曹操与杨修》。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尚长荣演唱的一段《天水关》选段。

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著名的球派演员方荣祥先生呢演唱的《铡美案》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球派的著名花脸演员方荣祥先生演唱的《铡美案》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空中楼阁。空中楼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悬挂在空中的楼房亭阁，指脱离实际的理论计划或虚构的东西，也可誉为高明通达。这则成语来源于百喻经。故事是这样的，在很久以前，山村里有一位财主，他非常的富有，但生性愚钝，尽做些傻事，所以常遭到村里人的嘲笑。有一天，傻财主到邻村的一位财主家里做客，他看到一栋三层楼高的新屋，宽敞明亮，高大壮丽，心里非常的羡慕，心想我也有钱，而且并不比他的少，他有这样一栋楼而我没有，这像什么话呢？一回到家，他马上派人把工匠找来，问道，邻村新造的那栋楼，你们知道是谁造的吗？工匠们回答，知道，那栋楼就是我们几个造的。傻财主一听非常的高兴，说，好极了，你们照样子再给我盖一次，记住要三层楼的房子，要和那栋一模一样。工匠们一边答应，心里一边嘀咕，不知这次他又会做出什么傻事来。可是不管怎样还得照吩咐去做，大家便各自忙开了。一天，财主来到工地，东瞅瞅西瞧瞧，心里十分的纳闷，便问正在打地基的工匠，你们这是在干什么？造一栋三层楼高的房子是您吩咐要干的？不对不对，我要你们造的是那第三层楼的房子，我只要最上面的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赢渠梁决意边防，
10: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志。
1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2: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13: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的故事里，我们听到在众朝臣将士的合力围攻之下，谋权夺位的嬴壮一党被彻底铲除，少年嬴稷顺利登上王位，史称秦昭王。 然而，时局刚刚稳定的咸阳又起风波。事情的起因虽是两位重臣甘茂和魏冉因武王葬礼的一点小摩擦，然而一系列盘根错节的朝臣关系一时间令新君嬴稷无从应对，而母亲芈王妃对权臣以及时局的一番透彻深远的分析令嬴稷大为震动。芈王妃直指治理乱局需釜底抽薪，从王宫惠文太后开始。大秦帝国今天继续开讲。
14: 按照王室礼法，惠文太后是她的正宗母亲，芈王妃只是她的生身娘亲。惠文太后端庄贤良，对每个王子都慈爱有加，督导无情。当初只是因了芈王妃坚持要自己抚养嬴稷，且宁肯离开秦惠文王也要陪着儿子去燕国，否则嬴稷可能也会在惠文太后身边读书长大。纵然如此，嬴稷也对惠文太后一片敬慕之心，乍听母亲一说不由自主的心中冰凉。芈王妃盯住了儿子，冰冷清晰道：王权公器盖无私情，古今如此，要做大事，要立大业，便得扫清一切障碍，纵然是你骨肉血亲，有朝一日娘若绊脚也必须将娘扫开，这便是公器无私。既做国君，此乃铁则。次日清晨，甘茂接到宫中长史急报，惠文太后不幸昏去。此时新君方立，一切大政事务还是甘茂的丞相府处置，太后丧葬礼在国事之列，须得外臣主理。甘茂立即下令知会太医令、太史令会同前往，以定死因，以入国史。日上三竿，三方会齐进了王宫，太医令仔细勘验完毕，甘茂问是何病因。太医令道：面如婴儿恬淡，无疾而终，以情理推测，当是忧喜过度，心力交瘁而亡。甘茂松了一口气，转身问太史令：如何可使？太史令拱手道：秦王嬴稷元年7月13，惠文太后薨，无疾。甘茂点头道：惠文二字原是惠文王谥号，做了太后名号倒也贴切。转身吩咐长史即刻通会秦王与芈王妃，勘验后再定葬仪。长史匆匆去了。片刻之后，新君嬴稷与芈王妃匆匆来到，进得太后寝宫书房，却见物事齐整，除了一头不忍卒睹的白发与干瘪的身躯，太后伏案如安眠一般祥和。芈王妃一见，扑上去抱住了惠文太后的尸体，放声痛哭：姐姐呀，芈八子正说要来看你，你如何匆匆去也？一阵哽咽窒息，当场昏了过去，一时人人感慨唏嘘，哭声一片。好容易芈王妃苏醒过来，甘茂会同诸臣并国君王妃勘验遗物，这是例行公事，以便确定遗物归属，不致生出争端。若死者对诸般遗物没有明确遗命，便由长史分类清理，上报国君处置。对于与国君同礼的太后，最重要的是书房，自然是先行勘验书房，及至一件件看过并无特异之处，正要移到寝室，长史走来道：“ 禀报丞相，屋角尚有一口铜箱，甘茂一看到，打开了。张氏拿起箱盖钥匙一捅，铜箱砰地跳开，箱面赫然一方白卷，暗红的血字触目惊心，营记谨记，商君书国之利器也，常修之，恒依之，弃商君之法者，自绝于天下，慎之，慎之。拿开白卷，下面是整整一箱捆扎整齐的竹简。嬴稷从长史手中接过白卷，面色苍白，一声哽咽，软倒在了铜箱上。芈王妃抹着泪水笑道：“秦王挺起来了，惠文太后的遗愿岂能以泪水没了？”嬴稷踉跄站起，捧着白卷，对着惠文后尸体深深一躬：“母后，嬴稷记住你的话了。”甘茂大是感慨：“秦王不知，老臣曾听惠文王说过，商君书共80卷，是先王姑母嬴玉公主于20年前秘密派人送来，举世唯此孤本，老臣也是第一次看见。只是这……”甘茂突然尴尬地打住了。芈王妃笑道：“丞相是说商君书为何没留给武王嬴荡，是吗？”甘茂大窘：“秦武王嬴荡已经被朝野看作蛮勇君王，虽不能说坏了商君之法，也是没有弘扬秦法大业的荒诞君主。秦惠文王没有将商君书传给嬴荡，分明是一件尴尬的事。甘茂历来受秦武王重用，几乎人人皆知，话到口边生生缩了回去，又被芈王妃一语道破，更是难堪。新君嬴稷没有理睬，肃然一挥手道：“长史，立即护送商君书到正室堂密室。”芈王妃一笑，看着甘茂道：“丞相，惠文太后大德大功，当以王礼隆重安葬，如何？”甘茂慨然拱手：“臣亦赞同，秦王下书，臣立即发丧。”次日，新君嬴稷书告朝野：“惠文太后薨，旬日之后行国葬。”甘茂精明，同时将太医令对惠文太后的勘验诊断与太史令的刻史断语专发了一道丞相文告给各官署郡县，朝野疑惑顿消。秦王嬴稷行亲子大礼，麻衣重孝，辞政守师，哀哀之情令朝臣下泪。芈王妃一身孝服，亲自看着女巫为惠文太后入殓，亲手将秦国王室最珍贵的一件雪白貂裘放进了棺椁。白头元老们无不为之动容。旬日之后，咸阳再次举行国葬大礼，惠文太后被安葬在北坂秦惠文王的山陵一侧，这件事终于告结了。国葬一毕，嬴稷除去重孝，一头埋进书房揣摩商君书去了。惠文太后安葬之后，初里吉等一般老臣上书，请尊芈王妃为惠太后，名号从的是秦惠文王。甘茂闻讯，别出心裁地上书，请为太后另立名号，以示大秦新政发端。 此举得魏冉、米荣、迎显、白山、白起等一般新锐呼应，又经秦王嬴稷首肯，于是晋米王妃为太后，定名号为宣。宣者大玉也，臂大六寸为宣，不心也，合起来是大玉不心之意。于是米王妃变成了宣太后，名号既定，宫患已了。宣太后放开了手脚，她先秘密探访了老丞相初里吉，安定了一般元老重臣，再探访了咸阳令白山，与白山密谈了整整两个时辰。过了两日，宣太后一辆资车直奔蓝田大营，在已经回到军营的前军主将白起的幕府里盘桓到天亮。回到咸阳，宣太后召来魏冉、米荣与嬴显三人议事。魏冉一看全是米氏族人，不禁皱眉道：“当此非常之期，老姐姐招来家人聚商，不怕误意？”宣太后冷冷道：“但为国事，何惧误意？这里没有姐姐，只有太后，侬晓得了。”米荣打圆场笑道：“太后有事便说，左右我等听命。”宣太后点着手中那只碧绿竹杖：“我先说得明白，米氏入秦20余年，今日时有小成，能否承得气候，便在我等侍秦之心。”米荣点头道：“
15: 啊，我等米氏与楚国王室米氏相去甚远，在楚已经没有根基牵连，自然以秦为家为国，太后何虑之有？”
14: 话虽如此，却也未必。宣太后板着脸道：“只怕手中有了些许权力，便要胡乱张扬。”
15: 魏冉目光一闪，慨然道：“太后所虑者魏冉而已，我今日立誓，但有不轨，任凭处置。”
14: 宣太后郑重站起，每说一句，竹杖重重一点：“单单立誓不行，我与你等三人约法三章。其一，不得与楚国王室有任何来往；其二，不得与秦国王室任何人为敌；其三，但楚公室不得相互殉情枉法。你三人想想，若做不到，当下说话。”辞色凌厉，与平日满面春风大不相同。一直没有说话的嬴显吭哧道：“这第二条难办。我等纵然容让，王室有人硬是与我纠缠，如何计较得清楚？”宣太后冷笑道：“只要你心在功业，是非自有公断，

何来个不好计较？哼，原是你心中出轨，丝毫的不留情面，明显还想辩驳，终究没有开口。太后约法，魏冉遵从。最是桀骜不驯的魏冉率先认同，芈戎遵从，儿臣听命。嬴显也明朗地表示了认可，宣太后嘟的一点竹杖，这便好，芈氏一族也将刻进大秦国史。三日后，咸阳举行了新君即位后的第一次盛大朝会，秦王嬴稷与宣太后并坐高高王座，主旨只有一个，论功行赏，理清朝局。新君当殿颁布王书，擢升魏冉为丞相，恢复初礼级右丞相职，二人总领国政，封芈戎为华阳君，兼领蓝田将军，嬴显为泾阳君，兼领咸阳令，白山为岳阳君，兼领岳阳令，白起为左更，兼领前将军。王叔宣读完毕，举殿欢呼，一片生气。王叔颁布之后，宣太后说话了，满脸带笑，话却扎实的掷地有声：“我有两句话说。历来新君即位，都要大赦罪犯，都要满朝加爵。但我大秦从商君变法起，废除了这两个旧规矩。这规矩废得好，国法如山，虽君亡而不能移，更战尽爵。虽王族而无滥封，功劳爵位是要自己挣的，不是凭改朝换代混的。方才擢升之臣，职是实职，爵是虚爵，没有封地，因由何在？功劳还不够，无功之爵加深有耻。”这话是白起将军说的，大秦爵位二十等，以白起大功，左更前将军才第十二等，谁不说小？可白起是无战功，拒绝进爵，左更都连辞三次，此乃大秦臣工之楷模。因了白起风范，我已经事前对方才擢升之臣言明，任职半年无功即行罢黜，大征之事无功便是错，晓得了？人都说主少国疑，少做事混功劳，错也。谁指望在我这双老眼下翻云覆雨混个高爵？你便来试试。一席话落点，举殿肃然无声。宣太后谁也不看，点着竹杖嘟嘟去了。最惊讶的是甘茂，丞相没有他，上将军似乎还挂着个虚名，但仔细一想，有了白起这个左更前将军，他这上将军还不明是个摆设。回到府中，甘茂愤懑之极，觉自己总算也是楚人，宣太后如此做法未免太过无情。当初假如不是自己稳住秦国局面，而是与嬴壮同谋，岂有宣太后母子今日？多年来自己一心只在宫廷经营，既没有朝臣人望，也没有庶民根基，更没有军中实力。虽说权奸将相从来都没有统摄国政一日，一朝被闲置冷落，竟没有一个实力人物为自己说话。如此秦国好

0: 里何用？郁闷在心，甘茂索性称病交了政务。过得几日，忽然传来一个惊人消息，齐国要起兵灭宋。甘茂心思灵动，立即上书新君，请求出使齐国。甘茂自然知道主政的是宣太后，但他已经从宣太后作为中看出，宣太后不会公开主政，一切国事都还是以秦王名义处置。虽然上书新君，但首肯此事还得宣太后。果然，上书次日，宣太后在东偏殿召见了甘茂。宣太后亲切地抚慰了甘茂，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歉意的话，容不得甘茂诉说，自然也是甘茂不想多说。他知道越是诉说越是讨人嫌。末了，宣太后笑着切入了正题，齐国灭宋，与我井水不犯河水，上将军出使，这国书如何写法？显出一副全然不安邦交的样子。甘茂心中明白，正色拱手道：“齐国灭宋，看与我景和无犯，实则大大相关。齐本强国，若再灭宋，国土人口骤增。”顿时独大中原，无可抗衡。其实野心膨胀，必然成为合纵抗秦中间，秦国连横当大受挫折。万一有差，秦国被再次锁于函谷关之内，岂非前功尽弃？唯其如此，臣以斡旋齐宋冲突为名，实则寻求遏制齐国之策，太后以为然否？宣太后点头笑道：“是个事儿，也没那么厉害。想去便去，走走转转，开开心也好。
1: 敢问太后，上将军印暂交何处为好？丞相府，还是前将军？
0: 放我这里，免了他们与你聒噪。”甘茂便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宣太后的允准，心中却空荡荡的，更觉得人情萧瑟。即至到丞相府办理国书，署理公务的是老丞相出礼籍。这个须发雪白、脸色黝黑的老臣子坐在大案前，没有起身，只是嘿嘿一笑：“
1: 尊驾不愧文武全才，这回又要做纵横家，老夫实在佩服也。”
0: 说着伸出长长的手杖，一点对面的书案：“
1: 尊驾久违长史，公案老例了，自己动手，老夫出不得手了，书立动笔，只怕未必入尊驾法眼。”
2: 刚才的节目中，我们听到嬴稷继位后，其母宣太后秘密探访了一般元老重臣，并与芈氏一族三人约法三章。而在新君继位的第一次盛大朝会上，宣太后明示论功行赏，无功即行罢黜的新规。这令自觉有功却只被封为上将军一介虚名的甘茂大为不快。甘茂将何去何从呢？广告之后，大秦帝国精彩继续。
3: 略知一二。
4: 我们经常在武侠小说或者是古装剧里听到古代十大名剑这样的称呼，往往出现在一部书或者是一部剧里面的只有其中几把。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把这十把古代名剑给您列举一下。第一把，轩辕下雨剑，传说呀是众神

采首山之铜为皇帝所铸，后来呢这把剑传给了夏禹。第二把战卢宝剑，这把宝剑呀、是春秋时期铸剑名将欧冶子所铸名剑之一，这战卢宝剑也是五大盖世名剑之首。第三把赤霄，这把剑呀、是地道之剑，最早是由汉高祖刘邦所得，铁名曰赤霄大篆书，三尺长，传说呀汉高帝在秦始皇34年得于南山。第四把太阿宝剑，这把宝剑是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是楚国的镇国之宝，是一把威道之剑。第五把七星龙渊，这把剑传说也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第六把纯钧，也叫纯钩，这个纯钧被称为尊贵无双之剑，是春秋时期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第七把鱼肠剑，也称鱼藏剑，据传说呀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越王所制。春秋时吴国的厨师专诸志把它放在鱼的肚子里，以刺杀吴王僚，故称鱼肠剑，是为绝勇之剑。第八把成影剑，成影剑是上古名剑，曾为商天子春秋时魏人孔周所有，与韩光、萧练齐名，并称商天子三剑。第九把莫邪，这个莫邪剑是古代传说的一把剑，以铸剑大师干将的妻子的名字命名。第十把干将，其实啊这个干将和莫邪是干将莫邪铸的两把剑，干将是雄剑，莫邪是雌剑。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鹰，以铸铁剑，但三月不成。有一天呢，莫邪趁干将不注意，投身于炉中，使童男童女300人骨驼装炭，金铁乃如，遂已成剑。听起来这个铸造过程非常的残忍啊，希望只是当时的一个传说而已。好的，以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十大名剑。

0: 赢渠梁决意边防。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刚才的故事我们听到，宣太后教诫新君嬴稷，既做国君必须遵从王权公器，其他概无私情。而惠文太后也在离世前将一方血字遗书和珍贵的商君书孤本留与嬴稷。正在此时，恰逢齐国起兵灭宋，甘茂以寻求遏制齐国之策为名上书出使齐国。而就在这一年的初秋，六国联兵再次大军云集，濒临函谷关外。面对意欲复仇雪恨的合纵联军，被称为虎狼之邦的秦国又将如何应战呢？大秦帝国精彩继续。
5: 叨叨几句，甘茂不好推脱，也不再多说，坐到书案前，铺开一张羊皮大纸，略一思忖，挥毫即书。不消片刻，国书已经拟就。甘茂看看老态十足、完全没有起身意思的处理吉，捧起羊皮纸放到他面前，笑道：“
6: 呵呵，老丞相看过。”
5: 处理吉笑道：“
6: 看甚来？用印。”
5: 当即，一名年轻的掌印吏捧来一方铜匣，打开，在羊皮纸留空处盖下了鲜红的羊纹方印。甘茂拱手道：“
6: 多谢老丞相，我进宫盖王印去了。”
5: 处理吉笑道：“
6: 左右公事，尊驾歇息，让后生们多跑跑腿啦。”
5: 甘茂自然知道，这原本便是丞相府事务，特使一旦奉命，一应文书皆由丞相府行人署办理。他所以想亲自进宫，实际上是想见新君一面，看能否在最后时刻改变自己决策。此刻处理吉嘿嘿嘿，便将这桩公事揽了过去，不知这头老狐虚实，只好也笑道：“
6: 好好好，我陪老丞相说番闲话。”
5: 说了几句，甘茂突然问道：“
6: 老丞相识得孟尝君否？”“你说孟尝君，此等贵公子，老夫如何识得？”“
7: 老丞相以为目下齐国何人当道？”“
6: 齐国，齐国啊，自然是齐王当道，用问吗？”“
7: 只怕未必。齐王田地乃新君，能左右孟尝君田文、上将军田缜、上卿苏代一干权臣乎？”
5: 处理吉恍然笑道：“
6: 尊驾所言极是啊。入齐必得从此三人着手了。”
5: 甘茂不禁哈哈大笑。片刻之间，掌印吏返回，甘茂带着国书并一应官房文书走了。甘茂刚走，魏冉匆匆到丞相府来找处理吉。魏冉说了一个重要消息，边地斥候密报， 甘茂七小家眷已经于三日前出了咸阳，正随楚国商旅车队南出武关，未染之意，立即禀报太后，命蓝田大营派出一支铁骑追回。楚里吉摇头笑道：“
6: 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也。”
5: 魏冉急道：“哎，甘茂多年将相，若通连外国，岂不尽失机密？”楚里吉嘿嘿笑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太后原是有意放甘茂一马，此中深意，日后便知。”魏冉思忖一番，揣摩出其中道理，不再说此事了。暮色时分，甘茂车马出了咸阳，太阳升起时，甘茂出了函谷关，向东面的齐国临临去了。夏尾秋头的七月末，河外广袤原野上开始昼夜过冰了。骑兵、战车、重甲步兵成方成阵，从刚刚收获过的田野隆隆推进，满载辎重粮草的牛车则从所有的官修大道与田间小道吱吱呀呀碾了过来，不计其数的斥候游骑流星般穿梭在原野色块之间。烟尘弥漫，旌旗招展，战马嘶鸣，号角呼应，方圆四五百里地面日夜滚动着隆隆尘雷，日夜飘散着呛人的土腥味儿。旬日之间，三川原野上扎起了连绵不断的各色军营，这军营堪称史无前例的辽阔，从西面渑池要塞到东面虎牢关，从北面大河到南面汝水，东西三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举凡隘口要塞、山水形胜等兵家必争之

30万大军，连带辎重牛车与民夫，少说也在50万左右。楚国兵力15万，连带辎重牛马车人，总人数20万出头。魏、赵、韩三国各8万精兵，连带辎重运输人马，总数40万人以上，只燕国例外，仅出2万步兵，还自带军粮，没有辎重牛车。如此一来，六国联军的军民总数已经100多万，仅作战兵力便有60万上下。基于第一次联兵攻秦之教训，这次各国都有辎重车队，因为魏国拒绝了事先支付粮草而在战后偿还的老办法，非但不从敖仓出粮，且也拒绝了齐国提出的各国出金从敖仓买粮的办法。魏襄王对孟尝君的说法是，上次战败敖仓被毁，盟邦谁个还我粮来？先付不行，买粮也不行。一有粮荒，金饼能吃能喝，有粮草便打仗，若没粮草，趁早别打索秦算盘。如此一来，各国牛车民夫都是10来万，声势当真惊人。自带粮草还如此利落，最根本原因是各国不约而同地认定目下攻秦时机绝佳。不说秦国主少国疑，外臣当道，甘冒出走，老臣凋零，这些朝局动荡，便说打仗，秦国只有20万新军，战法神出鬼没的名将司马错被迫出走，鬼魅般折腾六国的张仪被迫隐退了，没有名将名相，秦国20万兵力算个甚？如此时机，当真是千载难逢。纵然不能灭秦瓜分之，只要能将这个虎狼之国驱赶回西陲草原，夺来关中沃野、千里河西、巴蜀2郡、商乌2郡分了，谁不认为是天下最大利事？如此一来，这次出兵攻秦分外顺当。争相向最靠近函谷关的要塞驻扎，争做前敌大军。联军主将田稹大费了一番心思。按照田稹会同孟尝君、春申君的谋划，此次六国大军仍然以大披山虎牢关为大本营，四面集结，距函谷关300余里，有利于大军展开推进。但与各国主将一通气，没有一家赞同，都说阵势过分靠后，不是决战气势。魏国大将辛元衍、韩国大将申差最为激烈，坚持主张直接推进到函谷关外扎营，灭秦志气，扬我军威。赵国大将司马尚也啾啾高声，秦国兵微将寡，此时不进更待何时？汝等畏缩，我赵军进驻渑池。一片激昂慷慨，孟尝君、春申君无奈，便由着本来无甚主见的田稹与魏、赵、韩三国大将，在吵吵嚷嚷中重新分派了驻扎序列。赵国8万大军任前军驻扎渑池，距函谷关近30余里。魏、韩两国16万大军任后军接应，驻扎洛阳郊野的伊阙山口，距前军100里之遥。齐军、楚军、燕军共42万，任中军主力，驻扎宜阳城外的洛水北岸原野，距前军30余里，距后军不到50里。这一番分派，从大军态势看，对函谷关形成了3面包围。赵军正面对敌，齐楚主力展开于东南，恰好严严实实地兜住了秦军从崤山东出的通道。魏韩后军在正西，实际上是第二波猛攻包抄秦军的主力。伊阙通往函谷关几乎一马平。

0: 川。
1: 魏韩两军熟悉地形，又有主力铁骑参战，放马一个冲锋便可直抵渑池战场。
2: 齐楚两军的宜阳驻地是一片山原，骑兵驰骋要减速，
1: 似近时远，这也是魏韩两军甘做后军的实际原因。作为此次灭秦主力，齐楚两军是中军，所谓中军是正面作战之中坚力量，驻扎位置亦在中间位置，便于策应。然则这一次非同寻常，齐楚燕三军共42万中军主力，却驻扎在
2: 最拖后的宜阳，
1: 这是孟尝君与春申君的另一种想法。与秦军开战，须得稳扎稳打，以强大稳固的防守先行耗掉其锐气，而后一鼓为坚。两军会合后，孟尝君先说了自己的忧虑。
3: 春申君，联军打仗最怕各军裹足不前，上次攻秦若都像燕国子之勇迈，何至于一败涂地？这次我学学张仪，来个自领前军。
1: 春申君哈哈大笑：
3: 哎呀，田兄，何能让你这坐镇丞相喊杀冲锋？说不得，还是黄歇自请前军了。
1: 谁知一会诸将人人激昂争坐前军，大出意料之外，孟尝君、春申君大为放心，不再兼职齐楚两军做前军。如此一来，也只能迁就各军大将的孟公主张，无可奈何地赞同了四国大军前出渑池，
2: 一缺
1: 将稳定全局的重担揽在了齐楚两军身上。次序派定，各军迅速开进驻地，各国军营杀气腾腾，但有操练便有诛灭狼禽复仇夺地的激昂呼声响彻原野。兵有斗志，将有战心，六国联军第一次出现了上下同欲纷纷请战之场面。赵魏韩20多员战将旬日之内5次到幕府请战，要立即猛攻函谷关，要灭此朝食。人们都说这是一场旷古大战，狼禽这回是注定要灭了。河外民众与六国商旅惶恐兴奋地奔走相告，六国大军至少100万灭秦板上钉钉。这种口风随着农人们的啧啧惊叹，随着奔走天下的商旅口舌流淌，随着快马斥候的流星快报，渗透了宫殿都市与乡野山村，一时天下震动。消息传到咸阳，这座关西大都第一次躁动恐慌起来。躁动是从上商方弥漫开来的，六国商贾闻风逃秦，要一起离开咸阳。秦国君臣正在紧急朝会，宣太后得报，立即定策。此事刻不容缓，不容细细记忆。我拿主意了，立即大开四门，欢送山东商贾出秦。丞相府与咸阳令多派吏员，征发咸阳牛车。进入上商方，无偿为商贾装载运货，咸阳国人做商贾劳役，一律不受金钱，商贾所留府邸一律由官府看管，商贾但归立即归还，其余事宜循着这个章法便是。 末了，宣太后重重地补了一句，
3: 一句话，留人要留心。
1: 魏然果敢利落，
4: 左右是要留人留心，立即分派做事。
1: 大约2-3个时辰之间，咸阳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咸阳令官印大告示张挂四门，李元在告示下反复宣讲：大秦该上路，来去自便，国人得为外邦商贾多方便利，趁火打劫者、浑水摸鱼者，当即治罪。与此同时，官府吏员带领大队牛车进入上商方，山东商贾只要报个数目，便立即如数领到牛车。商贾若无人驾车，则官府派出仆役驾车，申明无论多远，一律送到。如不放心秦人驾车，商贾便可自驾，官府奉送牛车。所有的商贾府邸、店铺、酒肆都由官府吏员与商贾两厢清点登陆，官府立即封闭并派兵看管，申明商贾但归立即归还。不到两个时辰，混乱鼎沸、如临大劫的上商方已经井然有序了。一场商贾逃亡风潮虽然一夜之间神奇的平息，但恐慌并没有真正过去。武宁说，秦国朝野的不安从这时才刚刚开始。各县县令飞马报来了民众的骚动，埋藏粮食、坚壁财货已经成为风潮。河西高原靠近魏赵边界的民众已经开始络绎不绝地逃向关中，山东六国入秦的垦荒新移民最是恐惧，早已惶惶不安地向深山老林逃兵祸了。关中老秦人虽然没有大的骚动，也是纷纷请战，族长族老们不断到县府打问战事，与以往战事前的激昂请战相比，分明冲冲忧心。最震动朝野的是眉县与下归赫赫有名的老秦骑士部族，孟西白三族已经举族成兵，连老翁女人孩童也在竞相准备木棍铁器，准备血战六国。一片恐慌，一片骚动，一片惨烈，这在秦国是前所未有的。即或秦献公时魏军进逼华山，老秦人也没有过如此全面躁动。魏冉接报，立即与宣太后商议，以秦王名义发布了告秦国朝野王书，隶属秦国战胜兵威与国府全力一战的强硬决心，末了正告朝野：本王与丞相将亲统大军迎战，必能一战大败六国乌合之众，国人尽可各安其业，无需思祖兵卒，勿得惶恐出逃，但有散播流言乱我民心者，决以律法治罪。这份王书快马兼程送往各县，县令县吏全数出动，到山野村庄宣读王书，安定人心。旬日之内，秦国民众大体安定了下来，知兵者又立即纷纷上书举荐统兵大将，分明对王书中的本王与丞相将亲统大军迎战心有疑虑。老秦人久经大战，几乎每个家族都有成百上千人战死，对打仗再清楚不过，知道那是国军安定人心而已。一个不到20岁、刚刚即位2年且从来没打过仗的秦王，谁能指望他亲统大军？纵然亲统，也是壮壮声威，谁又能指望他果真战胜？假若这个秦王是秦献公、秦孝公，谁也不会担心。他们是骑士君王，是鲜血中滚爬出来的猛士。在崇尚攻战的秦国，民众有浓厚的义兵传统。折遇战事，民间知兵之士都会上书国君，或出谋划策，或慷慨请战。虽说这些上书未必件件有用，但却确定无疑地渗透着民心、 民气对这场战事的信心。幕下纷纷举将，使民众窥透了其中要害。秦国幕下没有大将担纲，在大战连绵的战国之势，名将是邦国长城。没有名将，朝野之心立即悬到半空，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唯其如此，朝野关注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选将。
0: 六国联军大兵压境，欲趁秦国新君继位，主少国疑，朝局动荡之际复仇灭秦，一时之间秦国上下躁动不安。危难之时，宣太后与众臣合议，发布王书，令六国商贾逃亡风潮立即停息，秦国民众上下迅速安定。然而大敌当前，秦国眼下却并无大将担纲举国重任，此乃朝堂上下最为忧心之事。那么国难当头，谁做领兵统帅，如何调兵遣将呢？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5: 不耻下问。不耻下问这次成语的意思是不以向地位学问较自己低的人请教为耻，形容谦虚好学。耻这里是羞耻的意思。这次成语来源于论语公冶长，文章中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书中记载，春秋时代的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人们都尊奉他为圣人。然而孔子认为，无论什么人，包括他自己，都不是生下来就有学问的。一次，孔子去鲁国国君的祖庙参加祭祖典礼，不时向人询问，差不多每件事都问到了。有人在背后嘲笑他，说他不懂礼仪，什么都要问。孔子听到这些议论后说，对于不懂的事问个明白，这正是我要求知礼的表现啊。那时魏国有个大夫叫孔宇，虚心好学，为人正直。当时社会有个习惯，在最高统治者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给他另起一个称号叫谥号。按照这个习俗，孔宇死后授予他的谥号为文，所以后来人们又称他为孔文子。孔子的学生子贡有些不服气，他认为孔宇也有不足的地方，于是就去问孔子，老师，孔文子凭什么可以被称为文呢？孔子回答，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意思是说，孔宇聪明又勤学，不以向职位比自己低、学问比自己差的人求学为耻辱，所以可以用文字作为他的谥号。孔子的这句话引出了不耻下问这次成语，后来人们常用它来比喻向地位和学问不如自己的人请教，或形容谦虚好学，不自以为是。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

0: 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得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得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哎，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
5: 不能走
4: 前
5: 门
4: 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
5: 道
4: 不得了，
5: 了得，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2: 走
4: 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4: 来来，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笑死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姓你呢？
1: 妈妈姓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呀，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0: 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哎，大爷，这是幌子，
2: 好的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2: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3: 进。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5: 这还有看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4: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

0: 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他过来，他过来，他过来。
3: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3: 嗯，
1: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几？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哎呦，
1: 常伯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1: 的，
2: 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2: 对对，
1: 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称。
2: 哎、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查伯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
2: 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嘿嘿，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让我瞧
1: 啊，
5: 没事，给你瞧。
1: 我能怕？
5: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5: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
5: 说
0: 什么？
5: 哎呀，哎呦，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去。

0: 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一个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两天半，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哟，竟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哪里呀走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您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
3: 这
0: 抱
3: 啊！
0: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5: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4: 不值得浪费，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喂呀！
0: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家犬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4: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

0: 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干啥？别干啥！干啥了？干啥了？干啥了？
2: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2: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2: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2: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2: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2: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2: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2: 妈呀！
1: 哎，
2: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2: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1: 哎，
2: 我瞧您累了。
1: 嗯，
2: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您去吧，我
1: 不累。我不累吗？
2: 你瞧，
1: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2: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3: 起
2: 冤枉！
3: 起
2: 冤枉！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姑，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钗七杯包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3: 另外
1: 好说。
3: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呀，快去门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听您，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1: 哪儿的话呀？拉的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嗯，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得可比陈秀英拉得要好。

0: 人家拉的好多圆呢。
1: 得了吧，我拉的比他好。
2: 自个儿捧上了。
1: 我拉弓是两手指头是腕子上的劲儿，他拉弓一大把是膀子的劲儿，那当然是我比他好啊。
0: 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0: 对，我问问他去。
3: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2: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2: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道拳。
3: 比拳。
2: 对了，
3: 娇生奉陪，
2: 你们让着点啊。
3: 是大
4: 体气。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还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去，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 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啊、哎呀不要脸。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把您这票子还
0: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嫁到长袍里头、哦、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0: 啊、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嗯、跟您说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啊，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
1: 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
0: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话？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 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况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况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2: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怎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4: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

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

0: 120。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一起啊，咱们解决血症，恢复我们身体基本的健康，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在治病的这条路上找到光明的方向，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日渐康复，安享健康、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那最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最麻烦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7岁齿更发长，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7岁一段，这7岁的小孩小女孩，这个该换牙了。27、14岁，太脉冲，天癸至，交合可得子，就是什么来例假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7、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最早的根源就是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而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而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得吃了好几年药，没有彻底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呀，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傅学到的是从他师傅那儿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国内，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傅不可能是唯一知道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那会了这个方子，他再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1000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十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

这是我师傅把很多房子在那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最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傅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教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房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阳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你去找到这个羊内胎。那羊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它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它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唯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羊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啊，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羊胎盘的药效提高1/3。那去掉这1/3，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羊内胎，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羊胎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1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2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2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1次提纯加萃取。但是你要这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羊胎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羊胎盘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30%到40%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主任，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神奇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农奴解放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的，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来小去挣个股，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10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医学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

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专门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医的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吧，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更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这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吗？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最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神奇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临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最好的、呼吁最高的啊、认可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啊，叫什么呢？十味地丸，又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地丸啊，全名我们在盒子上打的是这个名字，实际上我们内部叫就叫十味地丸。别看它一小只，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呢？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几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是不是啊？所以啊，前两天给大家放那个录音呢、啊、大家听到了，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种大棚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

搞笑。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膏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啊，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黏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滴提纯技术，叫滴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呐、银呐、水银呐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而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最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蜜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最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黏，就跟大油一样那么黏，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呀、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啪嗒滴到那个罐里，嘚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裹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说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
一天吃一只。

但是那一只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着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最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他是龙头老大，他是配制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只应该吃两天，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只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15只啊，原计划只是吃一天一只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15只装，但是呢这一盒15只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只。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阳台盘的，那你就2只阳台盘加上半只这个十味地丸，是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吃。如果没有阳台盘的，你就直接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连这个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是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个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又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地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个十味地丸。你说这四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那效果来得特别的快。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袋反应快，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亲传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阳台盘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领导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里面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面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主任呢，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面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还挺好说话，

0: 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这别说少了60啊，它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最核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不对，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一个月两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6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一个周期12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18个月，是不是一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60，那你说拿的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60啊，人家已经够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心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谈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2个月血压会往下降，2个月血糖会往下降，1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1个月，你要真吃啊，一天吃半只啊，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歪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

0: 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呢，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也就是全名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它不管，它管什么？它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不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 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十年前的和二十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 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

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定制的，你买双普通的皮鞋一两百块钱，贵的皮鞋两三千三五千，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啊，450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都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羊血、破血、化血它都的。所以你说在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对吧？第二个原根，你抛开藏药方子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原根这味药。为什么？这药产量低，这药呢在藏区基本上种不了，这个原根这味药在藏区的运用量都是在大方、好方、名方里面你才能见到原根。也就是说原根这味药材它主要就是通肝通肾。你看我们人体当中的肝呢，又主筋啊，又主经脉，又主血管，又主筋膜，又主疏泄，又主解毒。咱们不是说拿一个五味子就把这个肝解决了，咱们不是拿一个水飞蓟草就把这个肝解决了。我告诉大家，人这个肝脏是个哑巴，这辈子肝脏受的所有的委屈，得的所有的病，一句不说，除非这个肝脏要坏死了它才疼，给你个信号，就告诉你我不行了，我给你个信号，要不然这肝一辈子是经过全身上下毒素最多的一个地儿。但是一般的药解决不了肝，我告诉你拿原根一用上，肝经一通，而且肝主筋膜，身上所有的黏膜血管都归肝来管，那这个药在疏肝通经活络这一块，解肝毒促肝郁啊，解决肝脏的排毒功能净血这一块，是不是就帮助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换新血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加大这个核心力度。然后呢，原根又解决肾的问题，肾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代谢，所以说这三个功能解决好了，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减负那就不得了了。心血管脑血管的负担一减轻，它自然就舒服就得劲儿，这个病症就减轻。最里面核心的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
药性。

0: 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目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儿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办个大管事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嘛？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上天了，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是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给他宣传了这么多天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长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呀，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更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

0: 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2: 哎，对，你好。
3: 啊，孟老师你好。
2: 哎，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2: 啊，新朋友，你好，你好。
3: 啊，我刚听了四五天的节目。
2: 啊，那确实是新朋友。
3: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
2: 啊。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2: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你说。
3: 我是有肺心病
2: 啊，
3: 都七八年了
2: 啊，
3: 这心脏、心肌缺血啊，胸脉气短，还总是爱咳嗽，这痰也多
2: 啊，
3: 这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儿烧一样。
2: 哦，就是左右都是有火呗，感觉。
3: 啊、
2: 嗯。你这样，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3: 干干。
2: 哦，那你接着说。
3: 啊、嗯，尤其到晚上吧，就更遭罪了。
2: 啊、
3: 嗯。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
2: 嗯，
3: 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对咳嗽，这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2: 确实确实，你一咳嗽可不都醒了吗？
3: 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眼前发黑。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2: 哎呦，这病全了，上下。
3: 这风湿骨病都有十年了。尤其是手关节或者膝关节哈，不能着凉。一着凉就疼，你还是这阴雨天也是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天那个今年夏天吧，还你说这多热啊，今年夏天就热的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就那还难受呢。
2: 哦，哎呦，这不少。
3: 孟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吗？
2: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这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你现在呢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也闷、睡不着，对吧？然后火烧，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你是这个情况吧？
3: 对对。
2: 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对吧？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你看本身心脏就是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心火越旺，你越燥，越燥的情况下，你这个肺咳嗽都越厉害，是不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这心火就在这块聚的是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了，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要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你呀、啊，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这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
1: 贝母，
0: 哎，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那贝母7、8块钱一克，那一包才10克，那一小包那么一点点，就七八十，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4天。
1: 4天，
0: 对，连着吃4天，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完了拿水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连着吃4天，4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前发黑，这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7天到10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滴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4天贝母，再用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滴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用。
1: 那我这个，十味地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见到效果呢？
0: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1个月到2个月，这效果就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1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1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1到2个月这效果明显，可以用，可以用。
1: 那我吃这个十味地丸，我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0: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些药不吃了呀。它是起到先用这个起作用，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的。
1: 那十味地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0: 你这种情况，你就照着5盒到6盒，就是5、6个月。
1: 5、6个月。
0: 对，你
1: 行，
0: 到时候你别
1: 那
0: 着
1: 我，
0: 急，现在还没有，我得最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2: 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
1: 行行，
0: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1: 行行，
0: 那行
1: 那
0: 吧，
1: 你先定上不行吗？
0: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1: 行行，
0: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好好。
0: 哎，
1: 那
0: 好，
1: 谢谢你
0: 哎，
1: 了，孟老
0: 不
1: 师。
0: 客气，不客气，再见，哎。
1: 再见。
3: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

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一起啊咱们解决血症，恢复我们身体基本的健康，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在治病的这条路上找到光明的方向，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日渐康复，安享健康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那最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最麻烦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7岁齿更发长，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7岁一段，这7岁的小孩小女孩这个该换牙了。27、14岁太脉冲，天癸至，交合可得子，就是什么，来例假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7、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最早的根源就是气，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而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而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得吃了好几年药，没有彻底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啊，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父学到的是从他师父那儿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国内，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父不可能是唯一知道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那会了这个方子，他再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1000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10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父把很多方子在那儿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最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父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交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方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阳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你去找到这个羊内胎。那羊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他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他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唯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羊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啊，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羊胎盘的药效提高1/3。 那去掉这三分之一，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阳历台，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阳台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一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两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两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一次提纯加萃取，但是你要是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阳台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阳台盘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30%-40%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主任，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神奇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农奴解放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的，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来小去挣个股，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医学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的。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专门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医的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吧，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更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这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嘛，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 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最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神奇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临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最好的、呼吁最高的啊、认可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啊，叫什么呢？十味地丸，又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地丸啊，全名我们在盒子上打的是这个名字，实际上我们内部叫就叫十味地丸。别看它一小只，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呢？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几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是不是啊？所以啊，前两天给大家放那个录音呢，大家听到了，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种大棚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膏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黏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低提纯技术，叫低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呐、啊，银呐、啊，水银呐、啊，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沁 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而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最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密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最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黏，就跟大油一样那么黏，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把大滴到那个罐里，嘚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裹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说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支，但是那一支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着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最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

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它是龙头老大，它是配制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支应该吃两天，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支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十五支啊，原计划只是吃一天一支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十五支装。但是呢，这一盒十五支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阳台盘的，那你就两只阳台盘加上半只这个十味地丸，是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吃。如果没有阳台盘的，你就直接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连这个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是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个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又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地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个十味地丸。你说这四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那效果来的特别的快。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的反应快，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亲传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阳台盘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领导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里面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面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主任呢，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面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

0: 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弹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两个月血压会往下降，两个月血糖会往下降，一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一个月，你要真吃啊，一天吃半只啊，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歪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换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呐。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眼

诺这三个字的十位换雀芳，也就是全名叫十位藏红花牦牛血滴丸。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

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和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铺，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

三五千，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啊，450一盒，450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都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都在。所以你说在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对吧？第二个原根，你抛开藏药方子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原根这味药。为什么？这药产量低，这药呢在藏区基本上种不了。这个原根这味药在藏区的运用量都是在大方、好方、名方里面你才能见到原根。也就是说原根这味药材它主要就是通肝通肾。你看我们人体当中的肝呢，又主筋啊，又主经脉，又主血管，又主筋膜，又主疏泄，又主解毒。咱们不是说拿一个五味子就把这个肝解决了，咱们不是拿一个水飞蓟草就把这个肝解决了。我告诉大家，人这个肝脏是个哑巴，这辈子肝脏受的所有的委屈，得的所有的病一句不说，除非这个肝脏要坏死了它才疼，给你个信号，就告诉你我不行了，我给你个信号。要不然这肝一辈子是经过全身上下毒素最多的一个地儿，但是一般的药解决不了肝。我告诉你，拿原根一用上，肝经一通，而且肝主筋膜，身上所有的黏膜血管都归肝来管，那这个药在疏肝通经活络这一块，解肝毒促肝郁啊，解决肝脏的排毒功能，净血这一块是不是就帮助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换新血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加大这个核心力度。然后呢，原根又解决肾的问题，肾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代谢，所以说这三个功能解决好了，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减负那就不得了了。心血管脑血管的负担一减轻，它自然就舒服就得劲儿，这个病症就减轻。最里面核心的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
心血管。

0: 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目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儿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10味换血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半个大管事儿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嘛？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上天了，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是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给他宣传了这么多天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挡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啊，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更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10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 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79-120，400-6579-120。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79-120，400-6579-120。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4: 哎，对，你好。
5: 啊，孟老师你好。
4: 哎，
5: 我是你的新朋友。
4: 啊，新朋友，你好，你好。
5: 啊，我刚听了四五天的节目。
4: 啊，那确实是新朋友。
5: 啊，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
4: 啊。
5: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4: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嗯，你说。
5: 我是有肺心病
4: 啊，
5: 都七八年了
4: 啊，
5: 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啊，胸闷气短，还总是爱咳嗽，这痰也多
4: 啊，
5: 这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儿烧一样。
4: 哦，就是左右都是有火呗，感觉。
5: 啊、
4: 嗯。你这样，你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5: 干干。
4: 哦，那你接着说。
5: 啊、嗯，尤其到晚上吧，就更遭罪了。
4: 啊、
5: 嗯。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
4: 嗯，
5: 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对咳嗽，这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4: 确实确实，你一咳嗽可不都醒了吗？
5: 嗯，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这眼前发黑。
4: 嗯，
5: 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4: 哎呦，这病全了，上下。
5: 这风湿骨病都有十年了。
4: 嗯，
5: 尤其是手关节和膝关节哈，不能着凉。
4: 嗯。
5: 啊，一着凉就疼，你还有这阴雨天也是，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天那个今年夏天嘛，还你说这多热啊？今年夏天就热的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啊，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
4: 嗯。
5: 就那还难受呢。
4: 哎呦，这不少。
5: 孟、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吗？
4: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这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你现在呢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鼻也闷、睡不着，对吧？
5: 嗯。
4: 然后火烧，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你是这个情况吧？
5: 对对，
4: 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对吧、
5: 哦、
4: 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你看本身心脏就是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心火越旺，你越燥，越燥的情况下、你这个肺咳嗽都越厉害，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他这心火就在这块聚的是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了，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要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 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你呀、
5: 啊，
4: 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这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
5: 贝母。
4: 哎，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那贝母7-8块钱一克，那一包才10克，那一小包那么一点点，就70-80，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4天。
5: 四天。
4: 对，连着吃4天，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把它拿水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连着吃4天，4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前发黑，这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7天到10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滴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4天贝母，再用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滴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用。
5: 哦，那我这个，十味地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接到效果呢？
4: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1个月到2个月这效果就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1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1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1到2个月这效果明显。
5: 嗯，
4: 可以用，可以用。
5: 那我吃这个十味地丸，我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4: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
5: 哦，
4: 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些药不吃了呀，它是起到先用这个起作用，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的。
5: 那十味地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4: 你这种情况你就照着5盒到6盒，就是5-6个月。
5: 5-6个月。
4: 你当时你别着急，现在还没有，我得最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0: 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
5: 哦，行行，
4: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5: 行行，
4: 那行吧，
5: 你先定上不行吗？
4: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5: 行行
4: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5: 哎，好好，
4: 哎，好，
5: 谢谢你了，孟老师。
4: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5: 哎，再见。
2: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 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一起啊咱们解决血症，恢复我们身体基本的健康，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在治病的这条路上找到光明的方向，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日渐康复，安享健康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那最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最麻烦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

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7岁齿更发长，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7岁一段，这7岁的小孩，小女孩，这个该换牙了。2714岁太脉冲，天癸至，交合可得子，就什么来例假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7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最早的根源就是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而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而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得吃了好几年药，没有彻底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啊，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父学到的是从他师父那儿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国内，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父不可能是唯一知道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那会了这个方子，他再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1000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10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父把很多方子在那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最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父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交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方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阳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
你去找到这个阳内胎，那阳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他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他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阳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唯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阳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啊，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阳胎盘的药效提高三分之一。那去掉这三分之一，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阳内胎，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阳胎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一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两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两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一次提纯加萃取，但是你要这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阳胎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阳胎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阳胎盘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30%-40%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主任，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神奇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农奴解放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的，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来小去挣个股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医学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专门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
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医的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吧？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更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这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嘛，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最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神奇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临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最好的、呼吁最高的啊、认可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啊，叫什么呢？十味地丸，又叫十味藏红花圆根牦牛血地丸啊，全名我们在盒子上打的是这个名字，实际上我们内部叫就叫十味地丸。别看它一小只，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呢？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几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是不是啊？所以啊，前两天给大家放那个录音呢，大家听到了，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种大棚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膏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黏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
啊，粘稠度高，量少，

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滴提纯技术，叫滴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呐、银呐、水银呐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而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最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蜜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最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黏，就跟大油一样那么黏，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啪嗒滴到那个罐里，嘚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裹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说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支，但是那一支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着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最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他是龙头老大，他是配置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支应该吃两天，
我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您一小支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15支啊，原计划只是吃一天1支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15支装，但是呢，这一盒15支装就能够吃上1个月，一天吃半支，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羊胎盘的，那你就2只羊胎盘加上半只这个十味地丸，就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吃。如果没有羊胎盘的，你就直接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1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连这个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是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个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又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地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个十味地丸。你说这4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那效果来的特别的快。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1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袋反应快，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亲传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羊胎盘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领导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1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里面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边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主任呢，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边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还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这别说少了60啊，他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最核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不对，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
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

0: 改正，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一个月两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六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一个周期12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18个月，是不是一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60，那你说拿的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60啊，人家已经够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谈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两个月血压会往下降，两个月血糖会往下降，一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一个月，你要真吃啊，一天吃半只啊，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歪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呢，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也就是全名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的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它不管，它管什么？它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 ，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十年前的和二十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和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铺，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定制的，你买双普通的皮鞋一两百块钱， 贵的皮鞋两三千。

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呀，450一盒，450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都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羊血、破血、化血它都带。所以你说在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对吧？第二个原根，你抛开藏药方子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原根这味药。为什么？这药产量低，这药呢在藏区基本上种不了。这个原根这味药在藏区的运用量都是在大方、好方、名方里面你才能见到原根。也就是说原根这味药材它主要就是通肝通肾。你看我们人体当中的肝呢，又主筋啊，又主经脉，又主血管，又主筋膜，又主疏泄，又主解毒。咱们不是说拿一个五味子就把这个肝解决了，咱们不是拿一个水飞蓟草就把这个肝解决了。我告诉大家，人这个肝脏是个哑巴，这辈子肝脏受的所有的委屈，得的所有的病一句不说，除非这个肝脏要坏死了它才疼，给你个信号，就告诉你我不行了，我给你个信号。要不然这肝一辈子是经过全身上下毒素最多的一个地儿，但是一般的药解决不了肝。我告诉你，拿原根一用上，肝经一通，而且肝主筋膜，身上所有的黏膜血管都归肝来管，那这个药在疏肝通经活络这一块，解肝毒促肝郁啊，解决肝脏的排毒功能净血这一块，是不是就帮助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肝经血，旧血换新血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加大这个核心力度。然后呢，原根又解决肾的问题，肾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代谢，所以说这三个功能解决好了，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减负那就不得了了。心血管脑血管的负担一减轻，它自然就舒服就得劲儿，这个病症就减轻。最里面核心的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目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

0: 舒服得劲儿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办个大管事儿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呢？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上天了，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是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给他宣传了这么多天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涨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呀，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更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 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79-120，400-6579-120。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79-120，400-6579-120。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4: 哎，对，你好。
5: 啊，孟老师你好。
4: 哎，
5: 我是你的新朋友。
4: 啊，新朋友，你好，你好。
5: 啊，我刚听了四五天的节目。
4: 啊，那确实是新朋友。
5: 啊，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
4: 啊。
5: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4: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你说。
5: 我是有肺心病
4: 啊，
5: 都七八年了
4: 啊，
5: 这心脏心肌缺血啊，胸脉气短，还总是爱咳嗽，这痰也多
4: 啊，
5: 这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儿烧一样。
4: 哦，就是左右都是有火呗，感觉。
5: 啊、
4: 嗯。你这样，你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儿、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5: 干干。
4: 哦，那你接着说。
5: 啊、嗯，尤其到晚上吧，就更遭罪了。
4: 啊、
5: 嗯。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
4: 嗯，
5: 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对咳嗽，这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4: 确实确实，你一咳嗽可不都醒了吗？
5: 啊、嗯，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这眼前发黑。
4: 嗯。
5: 啊、嗯，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4: 哎呦，这病全了，上下。
5: 啊、嗯。这风湿骨病都有十年了。
4: 嗯，
5: 尤其是手关节或者膝关节哈，不能着凉。
4: 嗯。
5: 啊，一着凉就疼，你还是阴雨天也是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天那个今年夏天嘛，还你说这多热啊，今年夏天就热的厉害、嗯。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啊，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
4: 嗯。
5: 就那还难受呢。
4: 哎呦，这不少。
5: 孟、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吗？
4: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这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你现在呢、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也闷、睡不着，对吧？然后火烧，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你是这个情况吗？
5: 对对，
4: 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对吧、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是热，下面凉，他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你看本身心脏就是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心火越旺你越燥，越燥的情况下、你这个肺咳嗽都越厉害，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他这心火就在这块聚到这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了、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要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你呀、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这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
5: 贝母。
4: 哎，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那贝母七八块钱一克，那一包才十克，那一小包那么一点点，就七八十，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四天。
5: 四天，
4: 对，连着吃4天，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把它拿水。

0: 验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连着吃四天，四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前发黑这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7天到10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地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4天贝母，再用10味换血方，就这10味地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用。
1: 哦，那我这个，十味地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见到效果呢？
0: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1个月到2个月，这效果就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1个月，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1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1到2个月，这效果明显，可以用，可以用。
1: 那我吃这个十味地丸，我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0: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些药不吃了呀，它是起到先用这个起作用，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的。
1: 那十味地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0: 你这种情况你就照着5盒到6盒，就是5、6个月。
1: 5、6个月。
0: 你
1: 行，
0: 但是你别着
1: 那我，
0: 急，现在还没有，我得最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2: 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罚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
1: 哦，行行，
0: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1: 行行，
0: 那行
1: 那
0: 吧，
1: 你先定上不行吗？
0: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1: 行行，
0: 那咱们就
1: 行，
0: 说到这儿，好吧？
1: 好好，
0: 哎，
1: 那
0: 好，
1: 谢谢你
0: 哎，
1: 了，孟老
0: 不客
1: 师，
0: 气，不客气，再见，哎。
1: 再见。
3: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道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 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0: 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捕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3: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4: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3: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零幺零八。

0: 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
1: 0108410942701
0: 0108410942701。评书机。
2: 神犬大将军盘户在后羿帮助下打死了巨人狂飙，然后就跑到帝喾面前要媳妇儿。帝喾当时面红耳赤，虽然他许愿谁打死敌人主将就将帝女嫁给他，那是情急之下为保住自己的性命才许的愿，假若要是换个人呢还情有可原，唯独盘户长得三分像人七分像犬。我女儿嫦娥是个小美女，今年才1岁，给了她，帝喾100个不乐意。可是自己话一出口又不能改口，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要不说帝喾啊还真机灵，他想起来了，哎，盘户别着急呀，这仗没打完呢，还有一个人呢，你往山下看，那个牵狗之人叫飞廉，他是罪魁祸首，你把他杀了。
3: 对，我把牵狗的杀了，你就给我老婆。
2: 帝喾含糊其辞的答应着。帝喾琢磨，这是个傻子，好糊弄，一会儿就许忘了。他哪知道啊，盘户被后羿教的要老婆都入了骨了。盘户高兴了，
3: 我去了。
2: 他扛起斧子，好家伙，腾腾腾腾，就像下了山的坦克车似的冲向敌群。那些戎吴兵挨着就死，碰着就亡，一眨眼的功夫杀出一条血胡同，就来到了山下。戎吴族长飞廉还没等反应过来呢，都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兵是怎么一片一片倒，盘户就到了，吓得飞廉一松手，去把3只狼犬放出来，想让狼犬去咬盘户。结果狼犬一看盘户，嗡嗡嗡嗡嗡，卷缩在那儿不敢动了。怎么，小狗见大狗，这3只狗一看，我的天哪，这是我们家的狗祖宗啊，不敢上前咬，我们是同类，他不动弹了。这是盘户一倒在飞廉跟前，大虎一抡，嘿，扑，飞廉是身首异处，脑袋被砍下来，咕噜咕噜咕噜噜滚出多远。盘户赶紧的冲过去，
3: 别跑别跑，我还要你呢。
2: 过去一把把头发薅住，把脑袋抓在手里，往空中一举，
3: 嗨，这个人被我宰了，我有老婆啦，哈哈哈哈。
2: 他是一举脑袋，所有戎吴的兵全看到了，我的天哪，首领被人家杀了，这个仗不能打了，快跑啊，呜，噔噔噔噔噔，摸头就跑。帝喾一看高兴了，没想到眨眼之间困局被解，自己转败为胜，急忙大喊一声，给我追，留下一部分侍卫，其余的跟在后边追杀戎吴兵。法师土星一看大事不妙，各位别乱跑，跟着我跑。兵将都认得他呀，大部分跟着他往后跑，一口气跑了30多里地呀、一看前边有道土沟，大家止住脚步，这个地方叫扁担沟，两面是小土丘，中间一条窄路。天要黑了，累得这些人实在走不动了，回头看没有追兵，我的妈呀，噼里啪啦全坐下想喘口气儿。哪知道刚坐下，突然就听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架架架，咕噜咕噜杀呀啊！由前边杀出一队人马，哗的一下子把这帮人就打了包围了。

手的一辆战车上，华盖之下站了一人，正是三妃娘娘庆都。庆都是怎么来的？前文我说了，庆都派使臣去新都打探地库的消息，让庞户后裔跟着，可这俩小子离开博都可就撒了欢了，撒腿就跑，几下子就看不见了，把坐在车上的使臣急坏了，追吧追出很远也没追上这两个人，倒碰上了从小土丘战场上败下来的伤兵。一问这才知道地库遇险，身陷重围。使者大吃一惊，心想我现在过去也救不了驾，干脆回去报信儿吧，赶紧带上伤兵调转马头，又回博都。见着庆都说，娘娘大事不好，陛下的中途被戎吴兵打得包围，双方正在厮杀，赶快派人去救驾。庆都闻听大吃一惊啊，马上调集博都军队，这支队伍人数不多，1000多人，但是战斗力很强，拿今天说这是野战部队，而且作战工具非常先进，都是坐尘封战车打仗。这是庆都到了博都后告诉他们打造的，听说陛下有难，纷纷上车出征。不过庆都走了，家里怎么办？把女儿宣珠交给盘母照管，放勋呢让大祭司女丑带走了。在之前呢，女丑就跟庆都说，放勋这个孩子太聪明了，你也没工夫照顾，交给我，你放心，你的本事是我教的，我再教你儿子一定教好。就这样，庆都的家早安排好了，先派先锋队伍去侦探，看看战情如何，随后带兵出城去救地库。当庆都的车马出城10多里地的时候，派出的探子报告说戎吴兵正在溃败。庆都心中暗喜，要这么说地库脱离危险了，不然戎吴兵不会溃败呀。匡侯说，既然是溃退了，咱们正好迎面痛击。庆都说不行，现在如果迎上去，敌军战斗力尚未减弱，我方容易受到较大的损失，更主要的怕这些人不能前进，再狗急跳墙折回去与陛下拼命，不如啊咱们找个合适地方打个伏击。庆都查看地图看了看，一点就在这个地方，叫扁担沟。扁担沟这块位置好，两边是土丘，中间是一条窄道，在这设伏，前堵后截，一举成功。就这样，庆都在扁担沟设下埋伏，拦住了疲惫不堪的戎吴兵。唰的一下子，藤牌手在前，弓箭手在后，张弓搭箭，宽喉高喊：“压呆！戎吴贼兵听着，现有我们三妃娘娘带队在此，你们已经无路可逃，赶紧放下兵器，饶你们不死！”戎吴兵早已没了斗志，一看前面有军队拦挡，本能的掉头往回跑，刚一回身，哗，后边也出现了华夏的军队。没说吗？庆都在这里设伏，这是个口袋阵呢，两边是土丘，中间过道，庆都在这头堵着，先把人放进来，后面埋伏着军队再出现，把口袋嘴一扎，齐活。事到如此，戎吴兵哪敢抵抗啊，投降吧，噼啦啪啦，通把手中兵器扔了，举手投降。庆都命宽侯带着兵丁拿绳子把这些人拴起来，没那么多绳子怎么办，把精壮汉子绑起来，年岁大的年纪小的散压着往博都走。书中暗表，公公部万恶的大法师土星也当了俘虏。

0: 憾的是庆都没认出来，主要因为天气都黑了，庆都坐在战车上离得远，所以没发现，这就疏忽了。华夏兵一看土星年纪大，又是个巫师，就没绑他，压着走。不料走了几里地，前边是一片茂密树林，土星往怀里伸手，掏出一包药面来，这是他配制的一种迷药，解药就在自己袖子里，先在自己鼻子上闻了闻，然后突然把药面唰冲着看压自己的华夏兵脸上这么一扬，噗，再看几个当兵的栽几栽晃几晃，眼皮一翻，扑通迷倒在地。哎，怎么回事？其他当兵看到了，还没等过来呢，土星滋溜一下子钻进了旁边密林当中。哎，有人跑了，快追呀、啊！等华夏兵想要追进树林，树林里一片漆黑呀、啊，上哪儿找啊？人早没了，赶紧回来报告庆都。庆都一皱眉，嗯，荣吴兵中还有这样人物，真是谁？找几个荣吴的首领一问，才知道逃跑的居然是共工部大法师土星。庆都一听愣了，土星怎么会到你们荣吴来呢？有知情人就说，他来了好久了，是让我们荣吴跟共工达成反华夏联盟。好、哦、庆都吃了一惊，没想到共工部目前又死灰复燃，嗯，这回得好好审审。又通过审问知道，荣吴头领战死，地库那边已经安全了。庆都让人把俘虏押回博都严加看管。庆都怕地库再出危险，又亲自带领部分战车去迎接地库。那个年代啊，走得慢呐、啊，车辆是木轱辘的，咕噜噜咕噜噜，又没有平道，走了20里地，天光就快大亮。在半道上碰上了地库，原来昨天荣吴兵败退之后，地库也不敢穷追猛杀，本身自己人马不多，又多没有战斗力，所以赶跑了就完了。回来跟大臣一商量，大家建议先别急着回博都，一路上不知道有什么危险，先派人打探打探清楚再做计议。尤其天已经黑了，不好赶路，于是在土丘上休息。这个期间接到博都方先报道说，庆都已经带部队拦截荣吴败兵，大获全胜。地库高兴啊，吩咐天亮后即刻启程。就这样，双方在半路会师。庆都地库夫妻两个人半年多没见面，此次相见真是感慨万端。地库啊也觉得不好意思，大难来临把庆都留在博都，对不起人家，这事儿做的不地道。又想起昨晚遇险，好悬没把命丢了，见着庆都又觉得特别委屈，就好像被人欺负的孩子见到娘似的，眼泪呀、啊、还掉下来了。爱妃，你我差一点就见不到了。庆都还得安慰他，陛下受惊，是臣妾救驾来迟。不迟不迟，只怪我出发前也没有派人通知你，也没想到短短的路程居然能碰到荣吴敌兵，若不是爱妃派来了盘护和后裔，也有我等的命在呀、啊！啊，是吗？伯奋在旁边简单的把昨天遇险经过讲述一遍，庆都听完点点头，哦，明白了，原来这两个小子跑这救驾来了，真没想到。陛下呀，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还是请您迅速回都城吧。
1: 好，回都城，回家了。
0: 他也高兴，就这样大队人马回博都，进了宫，地库是无限感慨呀、啊，终于回来了，但不能休息啊，有好多事积压没处理呢，赶紧召集大臣来到高辛殿，

0: 说庆都长邑这两个是娘娘，不能参与朝政，但庆都作为博都留守，理应汇报工作。长邑一看，你庆都在这儿啊，我也不走，现在群臣也没心思理他，待着就待着吧。帝库首先吩咐先把战死的将士承练起来，又派人回到战场寻找失踪的将士和受伤的小卒，命令有关部门安排葬礼和祭祀，然后又问庆都昨晚的战况。庆都向帝库禀报，昨晚扁担沟设伏，俘虏戎吴兵529人，请问陛下该如何处置？帝库没说话，常仪在旁边打茬了，这些戎吴狗真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陛下应该把他们全都坑之。坑之干嘛？就是挖坑活埋了。贤黑在旁边也跟着说，对，应该把他们全部处死，祭奠死去的将士。帝库点点头，一拍桌子，小小蛮夷居然敢偷袭我华夏，真是不可饶恕，来呀，全部坑之，以祭奠死去将士的亡灵。当想到八员老臣死了3个，帝库眼泪下来了。那位说了，500多人说活埋就活埋呀，还是那句话，你得看什么时候，在当时很正常。传旨官刚要下去，庆都喊了一句，陛下前慢。哦，爱妃，你有何事？陛下，臣妾以为这些俘虏不能都处死。啊，三妃，难道你还为他们求情？非也，我觉得这一仗打得可疑，很多事情没弄清楚。戎吴自从10多年前被陛下打败，一直还算安分。为何这次突然袭击华夏，而且是在陛下回都的路上设埋伏，对陛下出发时间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三妃，你的意思，戎吴袭击我军不是碰巧了，是掌握了我的行踪？肯定是这样，他们知道陛下近期返回博都，才会冒险偷渡边境，在陛下必经之路设下伏兵。按说陛下这次回都，连臣妾都没得到信息，他们就更不应该知道了。庆都这么一说呀，帝库脸红了，三妃，是因为一些原因把我回都的时间耽误了，一决定啊，我就派人给你送信，难道你没有接到通报？
1: 没有啊，陛下呀。
0: 没有，那可能传旨官在路上出了意外，或许是被戎吴劫持，他们才知道我回博都的时间。陛下不对，他们劫持传旨官，知道你回都的时间，但是现从戎吴调兵来不及啊，运兵得半个多月或者是20天呢。他们是早有预谋。
2: 哦，
0: 帝库听这话吃了一惊啊，照这么说，我身旁有敌人的奸细泄密给戎吴，这个臣妾不敢妄言，不过这次在戎吴队伍中居然发现了共工族大法师土星，哎，我也看到了，觉得奇怪，这个人可曾抓到？回禀陛下，抓住又让他跑了。
2: 啊，
0: 太可惜了，他是怎么跑到戎吴去的呢？哦，臣妾在路上审问过戎吴将士，据他们说，土星来到戎吴是为了联合戎吴结成反华夏联盟，看来共工又暗地里搞阴谋要犯我华夏。可恶之极。陛下，现在四夷一些部落不太稳定，在这个时候陛下应该多怀仁德宽恕之心，以德服人，以诚待人，以人恕人，切不可以武力压人。

样做不但压服不住四夷，反倒会激起他们更强烈反抗。再说荣武此次出兵是受幕后之人怂恿，加上飞廉欲报当年之仇，才偷渡边境伏击陛下。现在元凶已死，荣武兵折损大半，上天已经对他们做了惩罚，还望陛下怀仁德之心宽恕这些族人吧。嗯，三妃呀，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帮人都放了？放也不能现在放，这样放。那你的意思，陛下，先把这些人看押起来，仔细审查，争取问明白他们是如何得知陛下要回博都的消息，然后派使臣去荣吴部送信。那些长老们都在部中，让他们派德高望重之人到博都请罪，如果他们来了，可以斥责一番，再勉励一番，让其与华夏结成同盟，并承诺再不背叛，陛下就可以把俘虏的荣吴兵全部归还给他们，给他们一个天大的恩情，他们必然感恩戴德。帝喾一听觉得好啊，刚想传旨，一旁吓坏了常仪。常仪想，什么什么还要审清问明，如果真审清了，那我可就完了。不行，我想办法要荣吴兵的性命。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

0: 一桩，来看看这一桩，桩桩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
1: 啊？
0: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箱，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啊、瑞正香啊、广正香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香一了吧？
1: 八大箱，
0: 你来个八大箱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腰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去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我。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

0: 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啊，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
1: 啊！小
0: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哦、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不介，
0: 好，
1: 听着啊，
0: 哎。

0: 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
1: 啊，
3: 拿铁锅
1: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什么玩意儿？
2: 你告诉人家的。
4: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3: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高老师，
5: 哟呵，
4: 是
5: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5: 啊，
0: 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0: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0: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5: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5: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5: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5: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6: 不改，
7: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7: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四门功课呀，
9: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8: 以说当先，
9: 是
8: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8: 就是模仿。
9: 对，
8: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8: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
8: 嗯，
9: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8: 嚯，
9: 地下跑的，
8: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8: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8: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8: 为什么？
9: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8: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8: 嗯，
9: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8: 都能学。
9: 哎，
8: 那这么着吧，咱 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9: 咱们配合一下，
8: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9: 好啊，
8: 您出个主意
9: 啊，
8: 咱们学什么好？
9: 让我出主意，
8: 捡您的强项来。
9: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8: 聋子打岔
9: 行吗？
8: 这我可拿手。
9: 这么说您拿手？
8: 你说东我说西
9: 啊，
8: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9: 就这么有意思。
8: 咱学一学。
9: 行啊，
8: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9: 啊，
8: 我得是你二大爷。
9: 哎，
8: 对吧？
9: 我是你四爷爷，
8: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9: 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8: 这里有个说明，
9: 您给讲一讲。
8: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9: 您这话也有道理。
8: 再者说了
9: 啊，
8: 不是你亲二大爷，
9: 是什么呀？
8: 街坊辈儿
9: 哦，街坊二大爷，
8: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9: 嗯，
8: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9: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8: 就是好拍个老腔
9: 哦。
8: 咱们学一学。
9: 行啊，
8: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9: 嗯，
8: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9: 叙叙家常，
8: 就是。这个内容
9: 现在开始吗？
8: 就得开始，
9: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9: 可不是吗？
8: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9: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8: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9: 哎，
8: 出去溜一溜。
9: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8: 洗刷刷洗刷刷。
9: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8: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9: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8: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9: 认识您呢。
8: 我是你二大爷。
9: 知道，
8: 见面礼着点儿 啊，
9: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没有啊，
8: 你扫听扫听去
9: 啊，
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9: 哦，
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9: 是啊，
8: 小子
9: 啊，
8: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9: 哦，
8: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9: 你亏心不亏心呢？
8: 甭瞪眼
9: 啊！
8: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9: 啊，您赶上了。
8: 我是你二大爷，
9: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8: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9: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8: 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您上哪儿去啊？
8: 二大爷耳沉了、
9: 啊、
8: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9: 哎，您上哪儿去？
8: 听不见。
9: 上哪儿去？
8: 大点声。
9: 上哪儿去？
8: 这小子太可气了
9: 啊，
8: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9: 谁呀？上哪儿去？
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9: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8: 哎
9: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9: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9: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9: 哎，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9: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
9: 啊，
8: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9: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9: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9: 怎么呢？
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9: 哎呦，
8: 逮谁偷谁呀、啊、
9: 嗯，
8: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9: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8: 跟你学的呀？
9: 这跟我。
8: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9: 没这么回事。
8: 五年了。
9: 我
8: 自首去吧。
9: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
9: 哎，
8: 这就对了，
9: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
9: 啊？
8: 那我得旁听。
9: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9: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9: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
9: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9: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
9: 嘿，
8: 你爸爸
9: 啊，
8: 比我小两岁。
9: 二大爷，
8: 哎，
9: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0: 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跳，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
2: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2: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7: 啊，人是这意吗？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9: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9: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 你好。
1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0: 这么救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爸，
1: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2: 开始。
1: 出去。
2: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
0: 啊、
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啊、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
0: 现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的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嗯、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

0: 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弄筐萝卜全卖给我了，你这什么人呢？您这
6: 谢呀、
5: 啊、谢谁呀、啊、这不净是萝卜呀，您这里边不像话，咱再换换对面、嗯、咱别来这萝卜了行不行？
6: 啊，行，
5: 咱换换，
6: 咱来菠菜。
5: 哎，离开吃您没词儿似的。
6: 白菜，
5: 这样我给您出一新鲜的，您还对不上。
6: 不能
5: 听我这个啊！
6: 不能，天下无语不成对儿。
5: 好好好，
6: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5: 哎哎哎，别去的，听我这个，山羊上山，两头见山，
6: 看起来没什么，但是有点意思。
5: 哎，两头都有山，
6: 两头见山。
5: 嗯，看您怎么对。
6: 山羊上山，
5: 嗯，
6: 我给你对，水牛下水，两头有水。
5: 我这能添字儿，
6: 我能加字儿。
5: 我这是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脚，
6: 碰脚了。
5: 哎，
6: 这个山羊太笨了，
5: 是吗？
6: 山羊嘛，天天上山，居然把碰脚了。
5: 哎，不不不，
6: 崴着了。您穿高腰的鞋呀、啊？再说您来护腕套上，这护踝都……
5: 你没听说过
6: 运动嘛，一定要有防范。
5: 不是这个，不是这脚臭脚丫子这脚啊。

0: 犄角，犄角，
1: 犄角，
0: 哎，
1: 犄角，
0: 哎，
1: 碰着犄角了。
0: 对，
1: 这山羊也够笨的，你上山愣碰犄角。
0: 您管他笨不笨干嘛？您对
1: 穿双鞋呀、啊？
0: 您这双鞋怎么哪儿都能套呢？您这个。
1: 你
0: 不信？您对我这对联：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
1: 我跟你对：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
0: 您这个
1: 没腰了，
0: 行了，
1: 小蛮腰，没了。
0: 好，你听我这个：姥姥喝酪，酪酪，姥姥唠唠。
1: 我跟你对：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哎，对上来了，你还有没有？
0: 有，你听着。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我这个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0: 不不不，你等会儿啊！
1: 还有没有？
0: 我有是有，咱不忙啊，咱把头里这俩先说清楚了啊。我头里说了一个姥姥喝酪，酪酪，姥姥唠唠。
1: 我你看，牛牛牛
0: 牛牛牛，熊啥乎？我听不清楚，知道吗？我这有奖，
1: 什么奖？
0: 我这说这姥姥啊。喝这苹果酪，
1: 谁姥姥？
0: 我姥姥。
1: 你姥姥？
0: 哎，
1: 姥姥。
0: 哎。不要重复啊，逻辑重音有问题。喝这个苹果酪，它呀晾凉了喝，可是晾凉了呢，那苹果酪啊都沉底儿了，拿这勺啊捞这苹果酪，这叫姥姥喝酪，酪酪，姥姥捞酪。
1: 我跟你对，就就就就就就就就。
0: 你会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说吗？
1: 就是我说舅舅舅舅舅舅舅舅，
0: 慢点儿，我听不起。
1: 我说舅舅，
0: 你谁舅舅？
1: 对，我说我舅舅。你说你姥姥，我就有舅舅。
0: 姥姥对舅舅，倒都是娘家人儿。
1: 哎，我
0: 您后边是什么？您舅舅我听见了，后边也是舅舅。你
1: 我说舅舅舅舅舅我吧，
0: 舅舅你
1: 不是你我不是舅舅我吧？
0: 哎，这不是
1: 舅舅的。
0: 舅舅怎么了？
1: 是舅舅
0: 后边
1: 我舅舅啊，
0: 你舅父不是咱对对联，您甭舅父、啊。
1: 我是舅舅，我是舅舅。
0: 你是谁舅舅？你老舅舅。
1: 我说的是舅舅
0: 怎么了？
1: 舅舅驾舅，舅非舅舅舅舅。
0: 什么呀？舅的，
1: 你
0: 什么舅啊？您这老
1: 舅。我舅舅驾着一个斑鸠鸟。
0: 哦，会飞的
1: 野鸽子，斑鸠。
0: 嗯。
1: 这斑鸠鸟飞了，他想抓他，不能让他跑了，
0: 是
1: 一把没抓住，揪着尾巴了。
0: 嗯，
1: 舅舅驾揪，揪飞，舅舅揪揪，说快就是舅舅我吧。
0: 不是这个，咱过去了啊，
1: 难度太大这个。
0: 后边这算你蒙上了啊，后边我还说了一个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我对的是妞的妞妞妞妞妞妞妞妞。
0: 您等会儿啊。您先听我讲，我这说我妈妈骑着一匹马，嫌这马慢，不打它，它骂这匹马，这叫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您那你什么玩意儿？
1: 不是，你是什么？
0: 我这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我给您对，舅子驾鸠，鸠飞，舅子鸠鸠。
0: 这没听说过，拿一副对我这俩呀，不行。再找一个，刚才你不是说什么就你这回是妞。
1: 对，
0: 什么妞？
1: 我说的是妞妞和牛
0: 啊。
1: 对，我说是妞妞。
0: 妞妞？
1: 妞妞是谁啊？
0: 妞妞谁？
1: 你妹妹。跟你妈对得上吧？这是她姑娘，这对得上吧？
0: 啊，都是女的
1: 啊。对对对得上吧。
0: 嗯，
1: 你妹妹妞妞，
0: 嗯，
1: 妞跟牛，妞妞轰牛，这牛不走，这牛特拧啊，不走。牛牛轰牛，牛拧牛牛拧牛
0: 拧牛。
1: 对，牛不走，这拧这牛。
0: 你刚才要说这么清楚多好，
1: 我刚才知道不就说了吗？
0: 不知道啊。
1: 我要知道，我这，我
0: 这水平啊，太次了，我说。
1: 接着来啊，
0: 赶紧来点
1: 上档次的，
0: 上档次的，来副绝对吧，给您。哎，我问问您吧。嗯，比方说我说个东怎么对呀、啊、
1: 东对西呀、啊、
0: 南呢？
1: 东对北呀、啊、北呀、啊、
0: 上呢？
1: 西呀、啊、上对下，天对地、哦、雨对风，大陆对
0: 海。哎，又来了是吧？你听我说完了行不行啊？
1: 就是我就生气他记不住、
0: 啊、这人他就会背这一段。你说行，您听我这对联啊， 我这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

0: 玩意儿，对吧？
1: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
0: 我就这么一回，来吧，对吧？
1: 行，你是什么来着？
0: 我是北，不是，我不是啊，我说的这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 我跟你对，西雁东飞，双翅南北分下上。
0: 哎，对，
1: 是相当的工整啊。
0: 没没没，
1: 我告诉你，要对不上我都死去。
0: 你死去吧你。
1: 南北对东西，东西对南北，上下对下上，太工整了。
0: 您这一，您这玩意儿一个字儿都对不上，知道吗？您套我这个对对我这个，这不行，这个您这不算
1: 出难题吗？
0: 不出难题呢，
1: 我告诉你难不住我，
0: 我还不信了。
1: 你是什么？
0: 我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 我给你对，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0: 我行啊，我这是分上下，
1: 我是走高低，
0: 上下
1: 高低，
0: 高低
1: 上下，这叫随不重而不远矣。
0: 别猛，
1: 此之谓矣。
0: 这叫行了，好嘛，他对上来一个，他拽上了。您，您啊，甭拽您这文化啊，我这还有对联呢。您呢，听我这个吧。哎，您这意思是我们这儿说一个题目，您那就能给我对个对联？好，这回啊，我给他来个绝的，让他对不上来。
1: 啊，可能吗？
0: 您听我这个啊，听我这个，
1: 对你都很不屑呀。
0: 您就对不上来，
1: 不能。
0: 这回我就含着含着你，
1: 不能。
0: 你听，
1: 我告诉你，只要你能出题，我就能对句。
0: 您说什么？
1: 你能出题，我就能对句。
0: 咱别呛这火。好，你听这个，我能出题，你就能对句。
1: 对，你说吧。
0: 我这不要音响效果，知道吗？亮亮亮，你吃多了是怎么着？您呢？听这对，能对不能对？能对不？
1: 只要你能出题，我就能对句。
0: 那您听着啊，二人断木山林中。瘦猴孙也敢对句？
1: 没有这骂人，没有这样的。
0: 我没骂人呢，您
1: 我刚说我能对句，他弄一瘦猴孙也敢对句，你骂我，你骂我是猴，你还骂我瘦猴孙？
0: 不是，我不是骂您，我这说的可是瘦猴孙，您可不瘦啊。
1: 我不瘦啊！
0: 啊，
1: 对呀、
0: 啊，对呀、啊，我这是瘦猴孙。我们这有故事说明，不是骂街，知道？您听着，说这两个伐木工人上这个山里边伐木去了，让这个树上这个瘦猴孙呢给瞧见了，说这玩意儿有意思。这猴孙子们他们好模仿，趁这工人吃饭这功夫下来。弄那个句，跟这儿对句，这个瘦猴孙也敢对句，这瘦猴孙也敢对句，
1: 我就对句了，就你出的题就应该枪毙了你，出题是吧？就你出的题好，我给你对，一马失足淤泥内。胖畜生怎样出题？
0: 您这叫骂街，知道吗？有你这样的吗？
1: 没有啊。
0: 什么叫胖畜生啊？
1: 我这有故事情节。有一匹这个马呀，老马陷在这泥坑里，怎么弄都出不来。我在边上看着，哎，怎么着也拔不出来这蹄儿。这叫一马失足淤泥内，胖畜生怎样出题？您又不胖，是吧？您看您都瘦的没人样了。
0: 这窝心吧。

0: 又还回来了。
1: 好，不为难为难你是不行了，今儿我非得让你对不上来。
2: 不能，
1: 你听这
2: 无语不成对，没有对不上来的。
1: 好，你听着啊，我这是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对，
2: 我跟你对，吃不得不吐不吐皮儿。
1: 这这这什么乱七八糟？
2: 绕口令吗？我也会。
1: 什么绕口令啊？我们这对联，对子上联。
2: 您这什么玩意儿？
1: 我们这列国典故。
2: 什么六空空空空空空？
1: 不是空空空空空空。
2: 您刚说的什么呀？您给解释解释。
1: 我给您讲讲啊，说的是孔子孔圣人周游列国的故事。他呀走在这么一个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忽然间呢天降大雨，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看见道边上啊有这么一棵空树，年深日久啊让虫子给蛀空了，就是一空树。
2: 哪儿？
1: 我呀就这儿吧，我背会儿雨。这就叫空树藏孔。
2: 哦，这叫空树藏孔。
1: 对，
2: 孔进空树。
1: 孔，哎，孔子进了这空树了，孔进空树。
2: 空树孔，
1: 空树里有了孔子了，空树孔。
2: 孔出空树，
1: 雨过天晴，孔子打树窟窿里出来了，孔出空树。
2: 空树空，
1: 空树里没有孔子了，空树空。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2: 怎么没把你憋死呢？不就这个吗？简单，我给你对，肉巴达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那玩意儿对得上？
2: 对得上。
1: 咱先别说别的，首先从那个字数上就不行。
2: 不能，
1: 我这十八个字儿，您那够六百多了。
2: 我这也十八个字儿，
1: 这不可能。
2: 不信咱数，
1: 你数数。
2: 肉巴达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不对，
1: 多少？
2: 不对，你捣乱。
1: 哎，谁捣乱了？
2: 肉巴达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1: 这什么呀？
2: 不对不对，最后最后十八言应该是多少？
1: 是看着啊，我这个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2: 这样，这这样是吧？肉巴达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十八言。
1: 你这玩意儿连动都不动啊！
2: 我动，
1: 您甭跟我们这这。
2: 肉巴达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1: 您甭跟这骗人，知道吗？这您一个一个数，我瞧瞧。
2: 肉巴达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不是，
1: 这怎么都倒听
2: 了呢？肉巴达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哎哎
1: 你什么毛病啊？你这是
2: 十八个字啊！
1: 你吓死我！
2: 肉巴达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行了，刚才对了就完了。哎
1: 呀，谢谢你，咱这字数就算您对了啊！但是这个我们这是一典故，您这什么破玩意儿啊？
2: 我这是本人的实事，
1: 这实事典故合适，可您这什么事儿啊？
2: 我给你讲讲
1: 啊，您给说说吧。
2: 话说在想当初
1: 啊、哦，就是过去的事。
2: 去年夏天，
1: 嗯，咱先等会儿吧。去年夏天就不要提想当初了，知道吗？就
2: 我们家啊，不瞒您说，
1: 嗯，
2: 我不是咱城里人，
1: 您是？
2: 我是大兴的。
1: 哦，
2: 我是庞庄人。
1: 啊，庞各庄的。
2: 哎，对，庞各庄的。
1: 嗯，
2: 啊，我们家呢是农村
1: 乡下，
2: 我们家住的就是这么一个小院儿。
1: 平房，
2: 哎，对，我们家那房子，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
1: 哎，
2: 跟一块整砖抠的是。
1: 那、哦、等会儿，
2: 门口有四颗门槐，
1: 那是我们家房子，
2: 就是讲究。
1: 什么讲究？
2: 没您家这么讲究，就是这么三排房子一小院。
1: 嘿、哦，
2: 到了夏天啊，这个院里啊，嗯、苍蝇、蚊子、屎壳郎、臭虫、挂的表、耗子满天飞，
1: 耗子满天飞。
2: 不是，就是吃那个蚊子那个
1: 蝙蝠
2: 啊，对对，蝙蝠满天飞。哎呀，这个肉巴达，
1: 这是
2: 屎壳郎撞窗户，肉巴达。
1: 那这汤
2: 汤，我一害怕把这茶杯碎了，汤
1: 哗啦，
2: 茶杯碎了哗啦，
1: 咔嚓
2: 把砂锅砸了，咔嚓
1: 扑通，
2: 我又打床上掉下来了。

0: 扑通，
1: 哎呦，
0: 割了我腰了，哎呦，
1: 补补补，
0: 我放了仨屁，
1: 子子子，
0: 熏死仨耗子，
1: 去你！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3: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
1: 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2: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2: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0: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2: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1: 你干啥？俺的书包。
0: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1: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0: 俺翻翻，肯定有钱。
3: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3: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
1: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3: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3: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3: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3: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你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3: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3: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3: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3: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3: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3: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3: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3: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1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 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3: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

0: 妈，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4: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4: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4: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4: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9: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1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1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3: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3: 他们

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

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剑锋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

0: 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华姨，春华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

0: 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
1: 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5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19。北方快车向你问早。当我们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的时候，言语自然会带着温度，行为自然会留有余地。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下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从1月1号起，我省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周期为12个自然月。目前政策已惠及全省11.9万名失能老年人，在全国受益老年人中占比达11.05%。按照政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凭电子消费券最高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近年来，北京新发地市场在我省建设了10家分市场和50万亩种植基地，河北农产品占据了北京新发地市场22.5%的市场份额，位居全国首位。为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出行体验，降低市民出行成本，石家庄公交集团联合支付宝平台推出扫码领随机优惠券与充值享立减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时间